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追风风景赛道，邂逅美丽邢台，
3: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浩宁电子研发创新，助力产品出海拓市场，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雁归巢看家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进行时。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追风风景赛道，邂逅美丽邢台。近日，我市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这条赛道东起大路泽甘寨驿站，西到太行山邢台大峡谷，串联起太行全城特色景点，成为骑行爱好者们的热门打卡地。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上，不少骑行爱好者伴着徐徐微风结伴出发，沿赛道开启一场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骑行之旅。骑行爱好者刘伟：
4: 今天专门约了朋友一块来赛道骑行，赛道路面很平，视野开阔，旁边就是河，骑行体验很棒。
2: 这段赛道沿线分布着华庄泉和百泉渊水景区，华庄泉泉水经过龙首雕塑喷涌而出，在观水池中汇聚成一湾清澈的潭水。百泉渊水景区大小泉眼错落分布，阵阵荷香随风飘散，赛道巧妙融合全景风光与户外畅骑需求，为市民打造功能多元的活动空间。骑行爱好者崔鑫：
5: 我经常来这边骑行，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赏泉散心，一举两得，特别喜欢这条赛道。
2: 巍巍太行，莽莽苍苍，视线向西便是群峰攒聚、绿意涌动的太行山。茫茫绿海之中，蜿蜒百里的抗大路曲直如带，串起了天梯山、抱香谷、抗大陈列馆等景区。在这条风景如画的赛道上，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青年骑行社团的同学们正迎着微风一路西行。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来到了雄险奇秀的天梯山景区。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学生孙志杰：
6: 我们骑行社第一次来抗大路骑车，沿途风景非常不错，空气很清新，这次正好趁着骑行的机会好好欣赏了邢台的山水风光，非常不错。
2: 离开天梯山，骑行队伍继续沿抗大路西行，不远处一汪碧水豁然出现在群山环抱之中，东川口水库水面如镜，将四围清风尽收怀中，微风拂过，波光粼粼，仿佛洒落一池碎银。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贾晨晓：
7: 今天天气非常凉爽，骑着车吹着风，往旁边一看就是一幅山水画，和城市骑行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太美了，下次还想来。
2: 在这里，团市委工作人员专门设置了骑行补给站，为大学生们提供饮水、能量补充和简易医疗支持，让长途骑行多了一份贴心的保障。记者魏林可：
8: 短暂的休整过后，骑行队伍继续出发，他们将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上，继续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上感受在红川绿谷中骑行的畅快。
2: 路途中，红色文化雕塑与景观小品在草木掩映间不时闪现，每一处都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路越走越深，山越走越静，满眼苍翠之中，抗大陈列馆在远处山坳间露出轮廓。到达后，大家步入馆内，认真观看历史照片和文物，一张张珍贵图片，一件件抗战实物，无声讲述着抗大师生艰苦办学、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张玉晨：
9: 这次骑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亲自走一遍抗大路，再来到抗大陈列馆，对老一辈抗大学员当年的艰苦岁月有了更深的感触。
2: 团市委学少部部长袁宇：
10: 组织这次骑

0: 行活动，就是想让学生们亲身走一遍抗大路，一路骑过来，太行全城的自然风光和红色文化都看得到、摸得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骑行加研学的方式，让同学们在行走中了解邢台、感悟历史，让抗大精神融入青春血脉。
1: 一条赛道串起多样景致，记录着骑行爱好者们的足迹与热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我市将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让太行全城的独特魅力在车轮流转间尽情绽放。
2: 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依托市高新区完善产业配套，抢抓市场风口，自研多功能迷你风扇热销欧洲，单月出口超100万台。眼下，企业正加紧建设共享生产车间，以创新研发、产业链协同持续开拓市场。在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围绕一批新品迷你风扇，同步推进市场销售、质量管控等各项工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公司生产的迷你风扇成为爆款，近六月份就出口欧洲超100万台，货值近2000万元。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金川：
3: 我们公司每天组装6万到8万台，而且产品当天生产，当天就可以装车发走，基本上没有库存。
2: 浩宁电子2023年从深圳迁至市高新区，主要生产各种电子快消品。去年迷你风扇尚属企业小众产品，今年一跃成为出货量榜首。亮眼成绩背后是企业对创新的坚守。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金川：
3: 今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欧洲很多地方夏季气温突破历史新高，迷你风扇需求很大。我们提前预判市场走势，研发储备了一系列迷你风扇产品，比如我们这款多功能制冷风扇新品，能手持、挂脖、照明，一推向市场就非常受欢迎。
2: 市场需求量增大，但生产却井然有序，这正是得益于公司所落户的园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跟随浩宁电子同步落户市高新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自去年陆续投产以来，为企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配件保障。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立：
4: 有一些定制化产品也好，就是说价格的一个降本上都有很多的优势点，这一块上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最大化。
2: 电子快消品市场前景广阔，突破产能瓶颈，完善供应链体系，是企业扩产增效的关键。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眼下浩宁电子正加快推进共享车间建设，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邢台浩宁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立：
4: 我们在这个电子信息产业 B 区啊，我们这一块西区、D 区，整个围绕电子类消费品这个生产厂家，我们这次引进了将近20条的贴片生产线，目前的设备呢已经基本上已经在路上，预计呢是7月底8月份呢开始安装生产，后期啊我们会把这整个生产共享这一块呢开放于各个园区的企业，让大家呢实现了降本增效。
1: 眼下，由团市委组织开展的燕归潮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的活动紧扣我市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特色，统筹提供了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一线。连日来，返乡大学生们走进城市绿道、企业车间和文博场馆，在行走与实践中近距离感受家乡发展脉搏。清晨的七里河畔清风拂面，在德龙骑行驿站，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整装待发，从这里出发，沿着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路段一路骑行，沿途绿道蜿蜒，碧波荡漾。 大家在骑行中亲身感受自行车之城的生态底色与城市活力。骑行途中，同学们还纷纷拿出手机，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化身邢台骑行的宣传推介官。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学生程少然：
5: 今天一路骑过来，发现七里河两岸变得这么美，绿道修得特别好，沿途的驿站标识都很完善，骑行体验非常的棒。我们一边骑一边拍了不少的 vlog， 准备发到社交平台上，让更多人看到咱们邢台有这么好的骑行环境。
1: 骑行结束后，大学生们来到河北兴泉藻业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大家实地了解了酸藻从育苗、精深加工到品牌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也让他们对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申佳明：
6: 以前只知道家乡有酸藻产业，今天看到现代化的厂房和完整的产业链条，才知道家乡的特色农业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我觉得毕业后回到家乡发展大有可为。
1: 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中，大学生们还有一重特殊的身份——邢台博物馆的公益讲解员。面对展柜中温润如玉的邢窑白瓷与斑驳沧桑的青铜重器，他们用饱含深情的语言为八方来客揭开文物尘封的记忆，串联起城市发展的壮阔史诗。在与历史遗存的对话中，大家不仅读懂了家乡的厚重过往，更在心底深植下何以为行的文化自信。河北东方学院学生尹王雅欣：
7: 为了讲好每一件文物，我们提前两周就接受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系统培训，也提前查阅了很多资料，越了解越觉得家乡的历史底蕴深厚。这几天讲解下来呢，看到了市民游客们听得入神的样子，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邢台，爱上邢台。
1: 以青春之名赴家乡之约，这个夏天邢台籍的大学生们用脚步丈量土地，用行动助力发展，用心灵感悟历史。燕归潮不仅是一次回归，更是一场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2: 近日，全国村长论坛交流活动走进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围绕共筑乡村振兴梦、同绘和美乡村图主题深入交流，共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良策。活动期间，大家围绕“十五五”农业农村发展战略部署与政策举措开展面对面深度交流，并实地观摩了抗大陈列馆、黔南峪村生态经济沟等地，在一线探访中感悟红绿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互鉴发展经验，凝聚奋进共识。
1: 近日，市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联合滴滴出行推出夜班专线线上购票服务，精准破解市民夜间跨线出行打车贵、乘车难问题。此次共开通八条市区发往县域夜班线路，直达南宫、威县、龙窑、清河、宁晋、新河、广宗、百乡。市民可通过滴滴购票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购票，也可扫描车身一车一码现场余票及时下单。购票后，视频可在滴滴出行小程序查看站点、发车时刻，实时追踪车辆位置。乘车时提前十分钟到站，向司机出示购票手机号后四位即可核验上车。
2: 下面播送7月19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5.30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市经开区5.5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5.7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内丘县5.8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信都区5.84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7.35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南宫市7.2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萍乡县7.2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宁晋县7.1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 南河区6.807，PM2.5浓度

0: 为每立方米28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7: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林业局，带队负责统治是市林业局二级调研员王玉红。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在这里为大家服务。
4: 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林业局总工程师耿新杰、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陈鹏飞、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郭超、林业局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尹春山。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植树造林、森林防火、林果技术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来通过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可以去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其实近年来哈，咱们邢台市在林果技术推广方面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请我们的王局长为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林业技术推广呢是打通科研成果与田间地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也是太行山生态修复和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驱动力。只有让先进技术真正落地到户，见效于林，才能实现林业建绿、农民建利的双赢。近年来呢，我是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多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用改革的办法盘活林草资源。在林果技术推广方面，紧扣太行山生态修复和特色林果产业发展需求，坚持呢培训提能力转化见实效，重点从技术培训和成果转化两个方面进行推进。
4: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培训方面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王局，
5: 在技术培训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系统推进。第一个呢是分层分类搭建服务平台，建强专家培训骨干、骨干服务田间的技术力量。一是依托7个专家工作室 每个工作室至少确定两个示范园作为技术推广的核心阵地，二是统筹全市国家和省级的林草乡土专家开展以一带十科技帮扶活动，三是选调14名科技骨干定点下沉10个县市14个基层单位开展点对点手把手教学，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打造看得见连得上的多元传播渠道。线下依托田间课堂，按照农时节点抓好基础培训，让农户呢带着问题来，带着问题，带着技术回。线上呢打造直接学堂，通过公众号、微信群众等渠道答疑解惑，用图文、短视频等通俗易懂的形式远程问答，让农户不出家门就能学到技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精准赋农，提质增效，帮助果农种得对、管得好、卖得值。一是按需施教，对症开方，培训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主导产业精准对策。二是精准把脉，助力产销畅通，专家们分片区、分批次开展实地培训，分享产销对焦经验，带动更多农户依靠科学管理增收致富，总共这三个方面。
4: 那么在这个成果的转化方面，咱们的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5: 在成果转化方面呢，我们是围绕着学好成果，建强基地，多措并举，然后三个环节开展。一是筛选适配技术，明确转化重点。我们主要是从酸枣的优良品种推广示范，酸枣的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这是酸枣三个方面。还有板栗呢，就是从板栗的轻简化栽培、核桃的林药复合经营以及栓皮栗、次生林质量提升等几个方面呢开展技术培训、技术的推广。这些技术呢，同时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呢也不断的研究，也不断的探索，从总结出更多适合本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第一点，学好这个成果。第二个呢是建好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就是在重点县区呢，我们总共布了7个高标准的示范基地，以基地为核心，向周边同类产区梯次辐射，让农民呢就近看到真实效果，增强呢应用新技术的信心。这第二个方面，建强基地。第三个方面呢是多元路径推进，确保落地见效。我们呢以推广项目为牵引，多载体支撑，产学研结合，积极推动院企合作，引入外部智力的支持。截至目前呢，我们累计推广6大类技术近7万亩，构建了果农增收、生态改善与产业协同发展并重的长效转化格局。就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呢进行成果转化。
4: 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栓皮栗次生林的质量提升，那么如何提高太行山区的栓皮栗次生林的质量呢？这个问题请我们林业推广技术站的尹站长来为我们来回答一下。
6: 各位观众好。这个栓皮栗呢又叫座树，在咱们这个太行山区，尤其咱们这个邢台西部山区，这个座类这个树种是咱们这个当家树种。如何提升这些座树如何提升这个座树这个生产这个森林经营水平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山上啊，这个座树主要就是这个以萌生的这个为主，占到90%多。这个萌生的树种啊，有这个很多的缺点，比方说它寿命短，是前期生长快，后期生长慢。一般情况下就是在20多年在山上就枯死病就死掉了。通过针对这个呢，咱们那个去年呢，咱们引进了这个。

0: 中央财政项目这个栓培地技术这个提升技术，在咱们这个浆水镇这个新楼区浆水镇水门村，通过这个技术呢，咱们引进这个叫河北林科院的成果，就是栓培地这个质量提升技术，它的主要这个经营内容就是说，以培养这个目标树为主，然后进行综合抚育。这个目标树这个建设呢，目标树这个主要是说每亩地这个选择这个15到20棵这个健壮这个树进行这个，尤其是这个实生的啊，伐除一些这个干扰树，用于提升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森林经营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这个6月12号，咱们进行就是这个进行了这个开工仪式，整个这个过程呢，可以说，进展的非常顺利，咱们这个项目啊。
1: 嗯，所以是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哈。
0: 嗯嗯嗯、
1: 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通了，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
2: 各位领导您好。
1: 嗯，
2: 我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在院里种的柿子树，现在柿子上树上以后，这个柿子上都给那个带固了，那个是什么出来什么质地？这是一个问题。在一个核桃树上，它起那个黑边边，黑越黑越多，白白它都掉了。这个怎么治理？请专家给指教一下。
1: 哎，王局，您看这是两个问题哈、
3: 嗯，
1: 这个两个树上分别出现一点小问题。
3: 对，
1: 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听众来解答一下吧。
3: 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总工耿总工给大家给这位观众进行解释一下吧。嗯。
4: 哎，这位朋友你好，你刚才说到的柿子上边，你看说有白点儿，我们这叫什么？叫柿面疥，它是一个虫子，疥壳虫。你现在可以观察一下，你这虫子啊，你用手轻轻的摁它一下，它会出血。实际上它是一个虫子，这个虫子需要你现在的抓紧防治。咱们一般的要求，在7月25号之前，你把药给喷了。现在不早了，一般的我们用药的话，你可以喷点1天200倍的高效率固腈菌酯，然后到8月10号左右的，再间隔10天到15天的，你再喷一次。有这两次的，这个虫子你就可以控制住。不然的话，以后你的柿子上边的都有黑点儿，这个柿子啊会烂会脱落。第二个你说的这核桃上面有黑点儿的，这是一个我们叫黑白病，它是一个真菌病害。它一开始的时候在核桃皮上发一个黑点儿，然后它逐渐的扩展，最后的整个的核桃皮都黑了。所以说在核桃里还没熟的时候，你整个的核桃里就脱落了，核桃外边皮也都黑了，这个核桃里就失去它使用价值了。现在你防治的有点晚，但是应该抓紧补救。这个病例一般要求在6月20号之后，你进行防治。一般要求咱们防治的是间隔10天，咱们喷的3次，到7月20号之前的，因为你就把这3次喷了，间隔10天。它进入8月份以后，它是一个大量的发病时期。现在是发病初期，刚也是个底儿，到8月份以后会大面积把它脱落发病。这个防治的话，一般我们用什么？一个用苯米甲环唑，第二个用灭菌酯，用这两种杀菌剂交替的用一下，一般的喷2到3次，可以控制它的危害。
1: 好的，这位朋友。
2: 好好好好，谢谢专家们啊。
4: 哎，好嘞。
1: 哎，好嘞。嗯
2: 嗯,
1: 嗯，我们的这个耿总工回答的非常的详细哈，以及咱们如何去用药，以及什么时间段用药，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这个答复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问题哈，说这个我是这个邢台县的哈，我们家种了10几亩的核桃和板栗，但是呢我们普通农户不懂修剪，不懂这个病虫害防治，每年的这个收成就不太稳定，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嘉宾哈，有没有这种一些免费的下乡技术指导和培训班，咱们村里能不能去进行一些上门指导呢？哎，王局，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来回答一下吧。
3: 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这个总工回答吧。
1: 嗯
4: 近些年啊，针对咱们山区的，像咱们一些干果，刚才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咱们板栗了、核桃了，这个管理的，我们经常的也是组织一些科技培训，科技这一些活动，还有一个下到一个果园的一个科技指导。这个板栗跟核桃的属于一个干果。它的一个管理的相对来说比咱们水果的要简单一点，但是应该还是做好在3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修剪，这个修剪主要是咱们在冬季跟

0: 春季。这个呢，咱们每年呢，咱们在冬季和春季都要搞几次培训。你像咱们百里呢，咱主要培训高中搞的，咱们主要是在江水、将军墓、鹿洛这几个乡镇，咱们每年基本上搞3到4次。这个呢，咱又是为了搞好这个管理呢，咱们新都区也建了一个百里管理体制增效一个群，在这个群里边，咱们有什么技术，他们经常的培训者，咱都会提前下发通知，就近的老百姓可以参加。第二个呢，再有什么问题呢，他可以在群里边提，我们一般的晚上我们会回复的，帮他解决。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咱们群众的需要，咱们结合在当地的情况，我们可以定期的结合这个开展培训，这是一个搞好服务。第二个呢，要如果这个群众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咱们可以什么打我们技术站的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是221-0335这个电话，这都可以。咱们新都区里也有一个技术服务电话，可能是321-9288，这两个电话你都可以打，平时里的，这个一般的需要我们去的话，我们一般的会针对你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抽时间去过去。平时的我们管理的，在不同的关键时期，我们会针对当时的管理会开展不定期的培训，希望你关注咱们的微信群，或者在了解咱们当地的这个咱们的一个广播村里边，及时的参加培训。这个技术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及时的搞好指导和服务。
1: 咱们这个进群方式，您能再跟咱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吗？
0: 进群方式，咱们新都区就有一个新都区百里体质增效服务群，这个你通过在这个什么这个群是咱们新都区建立的，这个通过咱们新都林业局，你就会问一下这个号，你就可以参加了。
1: 所以说这个入群方式哈，也是告诉大家了，电话应该大家再说一遍哈，是221-0335和321-9288。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来拨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林业局。如果您在植树造林、森林防火和林果技术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现在呢，我是已经进入汛期了哈，这个林果可能会遭遇灾害，也希望咱们的相关的嘉宾能给我们的观众来提一些指导意见，请我们的这个尹春山尹站长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当前呢，已经进入了雨季，下雨比较多，个别这个果园呢，也这个尤其这个山地那个水平沟，它都有土壤，如果下雨比较大的话，容易。就是说在你不希望地方那个地方开口子了，他就把这个他就把那个树盘给冲刷了，所以说应该在雨季这个下雨到来之前呢，提前这个挖这个40到50公分的一个排水沟，在那个已经把这水按照自己的意向引到这个低洼处，在平原地区呢，你可以把这个在这个低洼处把这水都引到了低洼处。在雨季呢，也容易滋生这个病害，如这个褐斑病，还有这个炭疽病，就是用药用这个70%加剂涂布金，还有白菌清，还有这个胶体用药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情况。
1: 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树木呀，被这个洪水，比方说被这个水要是冲倒的话，有没有什么这个方式和方法呢？我们需要，
2: 如果水这个把这个树完全这个冲掉了，没有这个就是说在那个种的希望了，就是把这树要及时的要清理出去。如果是正常的倒伏，就是把它扶起来再培土就可以了。另外就是那个下雨过后呢，这个土壤的表层容易斑结，到时候及时这个把这表土和那个翻松，一般都翻10公分就可以了啊。
1: 那么眼下呢，这个酸枣种植也是进入了管护的关键期，我们继续请尹站长为大家解读一下夏季酸枣管护技术的要点。
2: 现在进入雨季以后，咱们这个枣树啊，包括这个酸枣，咱们近两年呢种的都特别多。这个枣树今年呢，尤其今年的雨季，这个雨量啊，在过去这几天

0: 立方针，物理方针就是现在还及时得挂这个，这个刹车灯，还有这个单冲板，这个对现在这个不是一年发生五六代，现在这个对这个防止这个噪音纹还是挺有效。再就是说，在这树盆有杂草，这个在杂草中间你撒一些这个，像那对六磷这个粉剂啊，这个对上面这个现在这个成虫，还是非常有效。再就是全树，你厉害的话，可以喷这个高效滤净机汁，还有这个等吧，就是浇地喷药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家里有一棵柿子树，去年的时候它都叶子干，叶子掉，那柿子都是有毛病，都是不能吃。今年有一个枝子都干死了，我想问，麻烦你给转达我的需要什么药了。
1: 王局，您看这个问题，
3: 这个还是让这个耿总工给这位观众进行回答吧。解答。
4: 这位老乡你好，像您说到这个情况，要如果是你这个树啊，整个里枝子都干了，实际上是枝子上边我们一个病害叫腐烂病。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你看你盖这枝子下边，你发现它的树皮现在已经干了，已经下陷了。一开始你没注意，它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有一片是发湿的，然后呢，它这个树逐渐这个树皮就烂了。这个要求里，你早点控制它。在发病的初期里，一般你发现这边湿的时候，你及时的抹点药。这个药的吧，我们一般用就是什么，一个是果腹康，一个是新菌胺，这两种药里都可以控制它。要如果是歪了，一旦它就像你出现这个病扩展到一圈儿啊，上边那个枝子就干了。那么现在里你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把那干枝现在已经干了，把它去掉。去掉以后，从你这个锯口这里，你把再抹点刚才我说的两种药，就可以避免它以后的这病害再扩展。基本上这个树里，它就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所以说，你现在里应该抓紧把这个病害治疗一下。这个病害你注意，它这一年有两个发病时期，一个是在春季，我们一般的3月到5月；第二个呢，现在到咱们秋季又开始发病了，它一般是8月到10月。所以说，你现在里你注意观察一点。到8月份以后还有没有？今年如果有了，及时的把它控制住，那么以后的这枝子就不会再干了。
2: 哎，
1: 好的，您说。
2: 我还家里有一个石榴树也不是叶子全过也烂，那石榴也不是那回事儿。
4: 石榴烂的话，是你这个果烂。这个石榴里，咱们这个你看，它石榴里咱们都知道，它这个花里它不是像别的情况是一个闭合烂，它的花是。流往这儿来，开的一个开放的一个花，所以说一般咱们进入雨季以后，要如果是你不进行病害防治，咱们就从开花的花萼树萼这儿，它就病菌侵入。所以说，一个它可以病害从这侵入烂果，第二个虫子可以从这儿危害，所以说会造成你的石榴就跟你说一样，从这块开始烂。这个呢，一般的第一个你注意防止一个病虫害，这一般的什么时候哎？也是我们在7月20号之前，我们一般是打一次高效滤清机制，加点什么带水猛气，然后到8月10号以后再打一次，间隔那么2周的时间。第二次呢，你可以打点什么咱们这个多菌清，加点在这个一般的也是这个防止虫害的这种药，或者用咱们高效滤清机制来，像这个、或者用这个功夫菊酯来，这个都可以。这个一般把它控制住了。要如果是你想省点事，我们一般现在提倡你什么，你在石榴在做出果一个月以后，你把它套一个袋儿，以后也就不来了。哎，所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就避免在这石榴里出现像你说这个烂。要不然的话，如果是你既不套袋儿又不防止它，可能明年你的石榴收不了几个好石榴。
1: 好的，这位朋友，没有其他
2: 麻烦你了。
4: 哎，好
1: 嘞，
4: 好
1: 嘞， 再一次感谢我们耿总工非常详细的回答哈，也是把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听众回答的都比较详细了哈。如果说你也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4。

0: 3213244和2130255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从7月1号开始呢，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定正式施行了，也请我们的陈鹏飞陈科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
1: 那个咱们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是7月1号正式实施的，这项工作是从去年年初开始，那个历时1年多，经过各种审查，核权审查，人大常委会各种审查，正式通过，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规定的出台，既是对国家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这个承接，也是咱们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的这个具体抓手。它那个规定啊，它部分章节，一共有31条，确立了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也要求各级政府，构建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主管部门也是我们林业或者主要是我们林业和城管部门，要进行资源古树普查。建立档案，然后并进行动态管理。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有如果发现家里或者附近有那个类似古树的这种树木，年龄比较长的，可以与当地林业部门联系上报，我们去派人去核查去。如果确实是100年以上的古树，我们及时把它纳入这个管理范围。另外，这个同时它这个规定啊，明确写了在明确可以保护古树名木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比如开展一些科学研究，发展生态旅游，还有一些研学等，然后规定明令禁止了采伐和损害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要建立分级保护巡查的制度，同时也将古树名木保护的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理认审计。好的，主任。
0: 哎，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那个从别的地方，就是之前迁过来几个人家养的挺好的那个桃树，迁到就自己家里的小院里了。反正之前肯定也没有养过果树哈，不是很在行。但之前人家那儿的时候结的果子就是都很甜，很好吃。但是我们这边种了1年之后，结的果子又少又硬，然后又涩又难吃。我就想问问咱这种个人家里院里养的这种果树，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技术指导呀，啥之类的？
0: 王局，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3: 让耿工给大家解释一下。
4: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刚才你说的遇到这个情况，你看你从别的地方刚移过来这个桃树，我们一般提倡头1年里一般的不让它结果，因为你刚移过来，它的根系啊正在扩展，所以说它可以保证咱树的一个正常生长，摘叶来开花来。但是它做果的话需要很多的养分，有时候咱们新根扩展不出来，这个吸收养分是不够的。所以说，往往你要如果是你结果会看一看，像你说的出现这种情况，做果比较少，果根比较小，果也比较硬，品质也差。那么你要想把这个果咱们质量提高的，就是第一个明年就可以结果了；第二个，咱们要想提高果的品质，增加它的刚才一个含糖量，或者一般人注意，我们后期我们要施肥加肥。一般我们是在7月10号之前施一次加肥，这个加肥可以改善果实的品质，增加这个果实的着色，另外是果色发黄，另外增加它这个含糖量，口感明显提高了。所以说你这个今年这个果可能就是没有是恢复它的真正的品质。如果今年咱们主要是爆货，明年如果你做果的时候你注意前期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施点复合肥，我们一般要求在发芽之前，在春天里。第二个，就刚才我说的，在7月10号之前，或者在咱们从6月25号开始到7月10号这一段时间，你看施点加肥，一般我们施6-3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桃的实际上这个品质提高了。第三个，如果你有条件，到咱们今年秋季里，你可以在咱们有机肥的话，你可以往你这儿铺点有机肥，家里像鸽子粪来、羊粪来，这个有条件施点这个一般会提高它的品质。不然的话，如果你一个肥供应不足，第二个可能你施的化肥太多，容易造成你的品质下降，口感降低。
0: 好的，这位朋友给您解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2: 就是因为就刚才说的比较多哈，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就线下能再跟我联系一下吗？
4: 可以，刚因为你说了，一个是我们线下我们会后主动的跟你及时联系，我们今天就能联系。第二个，刚才说的我们的一个服务电话就是2210335，你真有不明白了，可以在工作时间随时打我们这个电话，我们会详细的再给你解答，行吧？
0: 哎，好嘞，好嘞，再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精彩。

0: 的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香都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咨询农机补贴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啊，给我联系了，联系了也说有的不给报销啊，补贴不给补贴，没有补贴。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农业农村局的答复。您是从抖音平台上购买的，是吗？
7: 哦，对。
6: 所购的机具呢，没有纳入到补贴范围，不能享受补贴。
7: 是这样。
6: 好的，哎，再见。
7: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 啊，
0: 哎，你好，您咨询土地承包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联系了，回复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又给我解释透了，连清河县农业农村局也给我解释一回，我都理解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你好，你好，你
0: 哎，你
2: 说。
0: 好，您咨询申请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说那是再等等呗，再等一半年才能再去申请呢。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他这些咱不符合条件的。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骑行加赋能，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提速提质。我市全面推行小客车上牌一键式改革，18家车企实现预查验信息联网。我市深化以赛促产，产业加速提质升级。我市完成两癌救助工程年度目标任务。我市太行山区避暑消费场景密集上新，跨境支付通运行一年来，我市累计办理相关业务7066笔。我市组建69支各类防汛青年突击队。邢台市信都区教育局、湘都区教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公办小学招生的公告，河北推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我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破解堵点难点，9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国务院食安办严打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7: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日，全城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第5场赛事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举行。来自邢台、石家庄、邯郸等地的500余名骑手，沿赛道挑战速度和耐力，共赏太行全城风光。近年来，我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打造骑行绿道与精品线路，常态化举办系列品牌赛事，全面带动自行车加产业加快发展，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近年来，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新车上牌事项办件量大，办理频次高。去年11月1号起，我市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改革，将过去买车后需跑多个部门、排多次队才能办完的缴税、保险、验车、选号、上牌等环节，打包整合成一件事，群众在手机上即可完成全部流程，足不出户就能拿到牌照。据介绍，目前我市交管部门已与18家品牌汽车

生产企业进行预查验信息联网，同时与保险、税务部门打通了车辆保险、发票及购置税信息的共享通道。市民购买新车后，可通过 APP 核查车辆是否已完成预查验，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可全程网上办理，牌证寄递到家，车主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到场验车。针对部分新车不在预查验范围的情况，我市交管部门在龙岗、蓝池等汽车园设立车管服务站，消费者购车后不用出园就能完成线下车辆查验，剩余流程仍可线上办理。改革举措推行以来，全市共办理新车上牌业务87143笔。我市坚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理念，引导动员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抢抓骑行热机遇，培育一批高优产品和拳头品牌，做大做强自主品牌，构建起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自行车产业生态。今年一至六月，全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自产自销2250万辆，同比增长约13.1%，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约15.3%。自行车产业活力持续迸发。今年，我市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年度目标任务已提前完成。截至目前，省级拨付的118万元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至118名符合条件的低保两癌患病妇女手中，切实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重拾生活信心。此外，市妇联联合市总工会、市卫健委开展关爱女职工健康、共建温暖之城活动，定期组织医疗专家、心理咨询师深入企业、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女性护工护理员、女性家政服务员、女性环卫工人等群体开展两癌筛查活动。入夏以来，我市依托太行山区海拔优势与峡谷、溪流等生态资源，密集上新山地清凉消费场景，串起戏水、纳凉、赏景、宿居等多元体验，一条覆盖全时段、全年龄段的避暑休闲产业链加速成型。日前，邢台大峡谷与黔南峪生态旅游区入选2026年省避暑旅游路线，为太行山区避暑目的地美誉度再添含金量。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行动初期，我省将优先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内科、急诊等专业，开展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工作，逐步拓展至外科、儿科、妇科等专业。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以医共体为单位，或实行以市带区、区设一体模式，延伸至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提高急诊急救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17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商务部等9部门7月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国务院食安办要求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

0: 从重从快查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2025年6月22号，跨境支付通正式上线，搭建起内地与香港小额收付资金双向高速清算通道。通过我市5家试点银行手机 APP、网上银行等在线渠道的跨境支付通功能，可实现指尖一点、秒到账。运行一年来，截至6月30号，我市累计办理相关业务7066笔，收付金额4634万元。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免收报名费。报名时间为7月13号9点到7月20号17点。考生可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填报信息，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全省统一笔试时间为8月1号上午9点到11点。为积极响应团省委工作部署，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投身防汛抗旱工作，近日团市委分层分类组建了69支防汛青年突击队，实现了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业工矿及高校校园的4级全覆盖。此外，全市累计招募储备防汛应急志愿者1438人，同步备勤应急志愿车辆337辆，涵盖皮卡、货车、面包车等多种车型，主要用于人员转运、物资运输及一线机动巡查。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微县围绕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目标，重构服务体系模式，重建体制机制，重组要素资源，推动县乡医疗资源有效融合，共同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据介绍，微县组建2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分别是以县人民医院为牵头医院，联合10家乡镇卫生院、361所村卫生室，和以县中医院为牵头医院，联合6家乡镇卫生院、210所村卫生室。牵头医院按照户籍地加专业原则，精准选派16名县级技术骨干挂职副院长，组建19人专家团队到基层医院坐诊。今年以来，牵头医院累计培训基层医务人员162人次。牵头医院还设立了医共体转诊中心，完成基层上转133人次，下转62人次，初步改变只上不下局面。此外，该县还完善域外专家库，确保患者在县内享受上级专家诊疗服务。连日来，信都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多元化、全覆盖的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潮流演绎、街头快闪、银发专场、传统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打造全龄友好、全民共享的特色文化场景，持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 邢台市信都区教育局、湘都。

区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公办小学招生的公告，就做好2026年秋季公办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如下。信都区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2019年9月1号到2020年8月31号出生的信都区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住址在七里河以北、金泉大街以南、滨江路以东、湘都区边界以西。信都区主城区范围内的小学适龄儿童实行线上报名加线上初审加线下审核的方式进行，服务学校25所，网上报名时限为7月27号8:30到7月30号17:30，家长报名后学校依据招生平台审核结果进行复核，需现场审核的7月31号到8月2号家长带相关材料，按学校通知的具体时段到学校现场审证。适龄儿童网上报名分为四个批次，按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第四批次顺序录取，如某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学校学位数时，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就近调剂到其他学校。家长可登录信都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报名，具体报名条件及所需文件可关注微信公众号邢台信都区发布查询。湘都区公办小学2026年8月31号前年满6周岁的湘都区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以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童，招生通过线上报名加线上初审加线下审核方式进行，线上报名为2026年7月27号8:30到7月30号17:30，学校现场审核为7月31号8:30到8月2号17:30，根据报名实际情况由学校通知需现场审证的具体时段，家长携带有关证件原件复印件到报名学校进行现场审核。适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登录湘都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入学服务平台，选择城区报名入口专区进行报名，具体报名条件及所需文件可关注微信公众号邢台湘都教育查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FM8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

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眼科热线温馨提示。
2: 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3: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都是可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二科的王博王医生。王医生比较擅长的是牙槽外科，比如说像阻生牙、多生牙、正畸牙，还有乳牙，以及残根的一些残冠的一些拔除，还有颌骨的囊肿，还有颌面部的外伤，舌系带的延长，还有唇黏腋线囊肿，以及颌面部的小肿物的这样的一些切除。如果说大家呢在口腔颌面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节目当中。王医生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阻生齿。很多人对拔牙有很深的恐惧，今天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破除大家的误区，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处理阻生齿。
5: 嗯，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叫做阻生齿哈。好像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并不知道这个阻生齿代表的是什么，这样说的话比较的这个书面。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将会给大家一一的去分享，比如说什么是阻生齿，阻生齿什么时候需要拔除，拔除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分享哈。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比如说这个明明智齿哈就早就长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总是感觉到这个牙龈反复的肿痛，或者是有的时候张嘴费劲，有的时候吃东西呢还会经常的会比较费劲，甚至有的时候一吃一些比较说像这个肉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就特别容易的这个塞牙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忍忍就过去了哈，然后呢一直也不去看，殊不知呢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聊到的这个阻生齿在捣乱。那阻生齿到底需不需要拔除呢？

0: 拔出的黄金时期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去分享哈。说到这个阻生齿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只知道拔牙，对吧？但是这个阻生齿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到底指的是哪部分的这些牙齿呢？
1: 阻生齿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骨头、邻牙还有牙龈的阻挡，它使得这个牙齿不能完全正常的萌出到口腔咬合的位置上。临床上呢，90%的阻生齿它都是下颌的第三磨牙，也就是智齿。当然，也有少部分人他的上颌智齿尖牙，就是我们说的虎牙，也会阻生。这个阻生齿也分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垂直阻生，就是这个牙它本来是一个直着生长的，但是它因为骨头或者是邻牙、牙龈覆盖的阻力，它也没有办法正常萌出。还有这种镜中倾斜、水平横着长的，还有倒置阻生，低位埋伏在骨头里的这种阻生。其中呢，水平埋伏阻生，它的危害是最大的，它是会顶着前头的牙的牙根，还有牙冠，也是拔除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种。
0: 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基本上属于智齿，但是呢，也有少数是出现在其他部位，这些是吧？其实呢，通过它的这个字面意思哈，就可以去理解到，就是没有长出来的这些牙齿，对吧？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对。
0: 刚才呢也说到，它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形态哈，它长得真的是可以说是乱七八糟哈，就是有垂直的，有水平的，还有倒置阻生的等等等等。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进行一个干预了哈。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去分享。像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包括我就会觉得我也有智齿，但是呢就是不疼不痒的，然后呢也不影响我正常的这个生活。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就不用拔了？是不是就不用管了？那如果说不管的话，它会有哪些隐患呢？
1: 像不疼的话，它并不代表说它是没有隐患的，很多隐患它是慢慢的发展的。比如有的人他可能只是有一点轻微的炎症，他这个智齿的周围有一点冠周炎，牙齿跟牙龈之间它有食物残渣的聚集，然后免疫力下降，它会有一点红肿，严重的时候它会扩散到脸部，还有脖子。引发的这种间隙感染，甚至说发烧、张口受限，当然在初期它可能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我们发现不了。
0: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呀，我上火了，一上火就容易往这个牙齿上走哈，然后我喝点消炎药就好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这个阻生齿在这个捣乱了，只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刚才也说到了，像它虽然说不疼不痒，但是有的时候像这些吃饭的时候有一些残渣，这个如果说它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里面不被及时的去剔除的话，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牙齿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伤。慢慢就腐蚀我们的牙齿了，对吗？
1: 对，是
0: 好，
1: 的。
0: 这是说到这个哈，那还有哪些危害呢？
1: 像那种横着长的，或者是近中阻生的，它会顶着前面的邻牙。如果它持续的挤压这前面的邻牙，就会导致这个牙蛀牙，甚至是牙根吸收、牙齿松动，最后这2颗牙都有可能保不住。
0: 所以说呢，还是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它已经是影响到你说它自己本身它坏了就算了，它还要去捣乱其他的牙齿。如果说扰乱其他的牙齿不能够正常的生长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给它拔走了，是吧？
1: 是的，需要拔掉。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小隐患，那还有哪些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1: 有的它还会形成囊肿，像这种没有长出来的阻生齿，它会有牙囊。牙囊呢，长期在刺激，会形成颌骨囊肿。严重的话，这种囊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后期这个做完手术，骨头比较薄的话，也会形成病理性的骨折。
0: 好，所以说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并不是说不疼不痒我就不管了，然后呢，或者说，哎，我喝点药就好了，或者是它只是轻微的这些肿痛，我可能会忍忍就过去了哈。大家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甚至呢，我们相信在我们的这个触诊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已经告诉他，哎，通过这个片子就已经看到他这个形态不是很规则，或者是他长得已经影响到其他的牙齿了，已经告诉他，哎，这个牙齿得拔，然后他说啊。必须得拔吗？是真的吗？这个又不疼不痒的，也不碍事儿，还要拔吗？是不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
1: 是
0: 问
1: 的，是
0: 题？
1: 的，确实。
0: 好，那还有哪些危害或者是隐患呢？
1: 还会引起咬合紊乱、
0: 嗯。
1: 颞下颌关节的疼痛。比如说有的人他一张嘴就嘎嘣嘎嘣的响
0: 嗯
1: 啊，腮帮子酸痛啊，还会形成清洁死角。有的人会说，哎，我怎么每天都刷牙，但是还有口臭啊，这种也和阻生齿有关。
0: 嗯嗯，对，就是口腔当中的每一颗牙齿都要保证它的清洁，才能够不让它去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像这些智齿，有的可能长出来一点儿，有的可能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形态也是不太规则。可能我们刷牙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难去清洁到它的每一个角落哈。所以说，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威胁和隐患的。那么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那既然它在我们的牙齿当中有这么多隐患，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口腔的一些其他疾病哈。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拔除呢？有没有一个黄金期，或者是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牙齿拔掉了呢？
1: 如果满足下面的任意一条，都会建议拔除。比如说反复发炎啊，一年内它发炎2次以上，甚至频率更高，那我们是要建议拔除的。再了就是智齿它本身有龋坏，有蛀牙啊，或者是甚至坏得更厉害，牙髓炎了，特别疼，或者是顶坏了前面的邻牙，这种我们也建议拔除。再了就是比较低位的阻生齿，它挤压了前面邻牙的牙根儿，造成了前面邻牙牙根的吸收，还有需要矫正的牙齿，需要拔除智齿来保证后期的矫正效果，这些也需要提前拔除。再了就是需要备孕的女性，建议在备孕前先检查口腔，有隐患的阻生齿的话，提前预防性的拔除。再了就是。引起的关节疼痛、咬腮帮子啊、食物嵌塞，有形成颌骨囊肿前兆的，这些都是建议拔除的。
0: 好，刚才呢，其实说到的这些，什么时候需要去拔，其实跟它的这些隐患，有的时候也会形成一个对应的关系哈，就是它已经是反复发炎了，或者是它的这个位置不是很好，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的问题就需要去拔了，那这个时候它已经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哎，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拔除了，是吧？虽然说大家都恐惧哈，就会觉得拔牙是不是非常疼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不敢去拔牙，但是如果你不拔的话，它就会对旁边的这个牙齿造成威胁，所以说医生建议大家去拔的时候，大家就要去把它拔除了，谁让它在我们的牙齿当中形成不了一个正常的咬合关系，不好好工作，还会去捣乱其他人呢，对不对？好，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要满足全部的条件，是不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我得等等，或者是我得看看，或者是我得忍忍，实在是忍不住了时候我再去拔哈，就是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同时满足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所有的条件才能去拔，或者是满足什么样的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个才能够去拔它呢？
1: 可以保留的这种条件，它相对来说比较苛刻一点。像牙齿，它能够完全正位的萌出，达到了这个咬合平面，和上颌牙有一个正常的咬合，平时可以正常咀嚼。
0: 好，我们刚才这个说的是这个可以把它给留下来，刚才说的这个条件就已经把它拔了，对吧？然后什么时候条件能够把它留下来呢？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纠结一个问题，这个智齿到底要不要拔呢？就是有很多医生都会说，哎，它只要是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咬合关系，哈，就是它在里边最起码是有用的，对吧？然后我们才可能会把它去留下来，是吗？
1: 对，
0: 那还有呢？
1: 再了就是它牙龈不会发炎啊，没有反复发炎，刷牙也可以清洁到，没有蛀牙，没有牙周的问题。再了就是有上颌智齿，上颌和下颌智齿有可以对位咬合，没有咬合干扰，也没有压迫到前面的邻牙，也没有囊肿的风险，这种可以保留。
0: 就是说它在里边不捣乱，而且它还能够干点活儿。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保留保留哈。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条件我们都满足了，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即便是保留的话，也建议就是每年来复查一下。 如果一旦发现问题的话，就尽早处理。
0: 嗯，好，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智齿哈，大家可能也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拔除。其实呢，刚才也给出大家的一些条件，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拔除的，什么样的条件是可以保留的，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自身情况哈。那如果要去拔除的话，你像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是在什么时间去拔比较好？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你看我现在都40-50了，还有必要去拔吗？是吧？或者是太小的话，那如果说拔了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们其他这个牙齿的发育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的这些拔除的年龄呢？
1: 嗯，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建议尽早拔除。
0: 嗯，
1: 黄金年龄呢，肯定是年轻的更好哈。
0: 嗯，
1: 年龄18-25岁这个阶段呢，它这个牙根没有完全的钙化，
0: 嗯，
1: 它跟牙槽骨的粘连也比较轻。
0: 嗯，
1: 手术它相对简单，创伤也小，恢复快。后期的肿胀疼痛也比较轻微，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期牙根也会钙化变硬，和骨头粘连也会比较紧。嗯，并且有人伴随着有高血压呀、糖尿病这种基础病，术后就会容易感染肿胀，周期也会变长。但是也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不能拔，只要身体的指标控制的稳定正常啊，中老年依然可以安全拔牙。但是呢，我们不建议说往后拖，拖到40-50岁再去处理这些问题。只要是发现了，还是建议尽早处理。
0: 嗯，就是它还是有这个年龄限制的哈，就是越早越好。但是呢，如果说以后后期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反复的这个疼痛啊，又影响到其他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年龄大了也是可以去拔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哈，在拔牙的时候有很多这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等等，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把这个基础疾病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之后呢，我们才能去对这个牙齿进行一个处理哈。说到拔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非常痛苦啊？是不是好几天都不能吃东西呢？相信你们也是被问的最多的哈，就是问你们医生，这个拔牙疼不疼啊？需不需要打这个麻药呢？对吗？
1: 嗯，
0: 也可以给大家去解除一下这个恐惧哈。拔牙到底疼不疼呢？
1: 拔牙肯定首先我们要先打麻药啊，打麻药的时候就是扎针的那种疼，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啊，我们现在临床上常规用的就是局部麻醉，麻药起效以后它就只有触觉没有痛觉。
0: 嗯，
1: 像分牙的时候或者是敲击的牙齿的时候，也只是会有一些酸胀感、震动感。嗯，不会疼。
0: 嗯，就是说你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呢并不感觉到这个疼痛，是感觉不到的，是吧？就比如说牵扯这个牙齿的时候，大家可能是能够感受到的，是吧？
1: 是的。
0: 嗯，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好拔的时候，可能会敲敲打打，这个时候也是能够感觉到的，也能够感觉到这个牙齿被拔出来了，但是呢就是这个痛苦的这个感觉是消失的，是吧？
1: 嗯
0: 嗯，好。那你像这些有的人他就是对这个疼痛的敏感特别的这个强烈哈，就是一动他就会觉得比较疼，或者是本身就特别恐惧。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患者的话怎么办呢？
1: 像特别紧张恐惧害怕拔牙的患者，并且还是那种复杂的多颗的埋伏智齿的患者，我们也可以选择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的话就没有意识了，感受不到触感，也不会有害怕啊，一次性就可以拔除所有的埋伏阻生牙。
0: 嗯，就是一般像拔的这个话，智齿是4颗是吧？就是阻生齿。
1: 对，长得多的话就是4颗，0-4颗。
0: 如果说像比如说已经做了这个全麻，那肯定就一次性就拔除了，对吧？但如果说是这个局麻的话，是建议一侧一侧拔，还是可以一次全部拔完呢？
1: 局麻的话，如果是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话，可以一侧一侧拔，拔一侧的上下，然后等上10天左右恢复好了，可以再拔另一侧。
0: 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用另外一侧去咀嚼食物，是吧？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是吧？
1: 对，是的。
0: 嗯，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时间比较紧张，或者是就想一次性拔完，除了像这个全麻，也可以去做这个半麻全口，就是这4颗全部拔完吗？
1: 这种的话不建议，
0: 是吗？
1: 对，因为时间会比较长，
0: 嗯，
1: 在那里躺着的话，相对来说，有点难受，
0: 嗯。 那还是要去遵医嘱哈，就是一侧一侧去拔，这样的话呢也不影响这个旁边的这个吃饭是吧，最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是健康的这个拔牙，对吧？有的人可能拔完牙之后不敢吃饭了，这两天呢这一个星期都瘦了是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你像我们在这个拔牙的时候，刚才也说到有一些患者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或者是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疾病哈。像我们在这个拔牙的时候，需不需要去经过一些评估，或者是需要做哪些评估，或者是哪些这些基础病的这些患者

0: 在拔牙的时候需要比较谨慎呢？
1: 像一般老年人，他有一些系统疾病的，在医生的问诊过程中，需要清楚的告知医生自己有什么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近期的血糖是多少啊，近期的血压量的是多少，像还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半年内有过心肌梗死。心绞痛频繁发作，这种拔牙的话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这种是需要暂缓拔牙的。再了就是高血压，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他的血压持续的高于180、100，也应该暂缓拔牙。再了就是没有控制的糖尿病，空腹血糖高于8.88毫摩尔每升。拔牙后是容易感染的，愈合能力差，也应该暂缓拔牙。血液的系统疾病，比如白血病、血小板减少，这种拔牙以后极容易发生出血不止，也禁忌拔牙。再了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我们说的甲亢，它的基础代谢率高，拔牙风险也大。肝肾疾病，就是肝功能的严重损伤，也会影响凝血，还有肾功能的损伤会影响对麻药的代谢，这种的拔牙风险也会比较高。
0: 就是一些基础疾病，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或者是遵医嘱，然后呢去拔除这个牙齿，是吧？一定要会经过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评估，要不然呢，虽然说牙齿拔了，但是可能会比如说像刚才说到一些这个血液系统疾病，可能你的凝血功能并不是很好，可能会止不住血，是吧？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像这个血压高，一拔这个血压又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是吧？这些呢还是要去注意哈，在拔牙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患有的这些基础疾病跟医生去交代清楚哈。那除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基础疾病，这个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期去拔牙的话，那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孕妇，或者是像这个女生在例假的时候等等，那是这些情况适合不适合拔牙呢？
1: 还有一些特殊时期其实是不建议拔牙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智齿，它这个冠周炎在急性炎症期，拔牙的话会导致这个炎症的扩散，后期的愈合不好，甚至发生感染，这种也是暂缓拔牙。像女性的生理期、月经期，女性的凝血功能下降，拔牙的话容易出血不止，也增加感染的风险。还有妊娠期，尤其是在怀孕的前3个月和后3个月，拔牙会增加流产或者是早产的风险。所以，如果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拔牙，一般建议在怀孕的4到6个月。还有就是放射治疗后的短期内，像一些做过放疗的患者，头颈部接受过放疗，一般也建议在3到5年内要避免拔牙，因为这里的骨组织供血比较差，拔牙以后特别难愈合，还容易发生感染。恶性肿瘤范围内的牙齿一般也不建议拔除，以免瘤细胞它的扩散，所以这些情况也是建议避免拔牙的。
0: 刚才呢说到了一些合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些患者要谨慎，另外呢也说到了一些特殊时期的这些患者，相信大家呢还是对这个拔牙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哈。那你像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有基础疾病呢，也并不是说不能拔，那需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针对于咱们这个拔牙来说，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需要把他的这些，比如说血压呀，包括这个血糖呀，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安全的操作了。
1: 像高血压，它的收缩压低于160，舒张压低于100的话，是可以考虑拔牙的。如果血压过高的话，建议先在心内科调药。拔牙当天的话，需要正常吃降压药。糖尿病空腹血糖控制在8毫摩尔每升以下，术前术后也要配合着抗生素预防感染。血糖过高的患者，他的拔牙创口是很难愈合的。心脏病半年内没有发生过心梗、心绞痛，这种也是可以考虑拔牙的。
0: 好，这是我们要把它监测在一个安全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才能够去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拔牙，对吧？好，那么我们这个要确定去拔牙了哈，那肯定不是说，哎，我有这个智齿，医生你给我拔了吧，就能马上就能去拔，对吗？是不是也需要做一？

0: 那么需要做哪些术前的一些检查呢？
1: 是的，像我们需要术前拍片，这就是常规的。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就是拔个牙，为什么要拍片？其实拍片是很重要的，拍片可以看清牙根和我们这个下牙槽神经的距离，可以看看这个牙根是不是有变异，判断一下手术的难度。像这种低位的埋伏的阻生牙，还需要拍个CT， 是一个三维的片子，来看一下它跟神经的关系。 再的就是像年纪比较大的患者，也需要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你比如说要做心电图，查血常规，还有测血糖。像长期使用这个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的，也建议术前和这个开药的医生沟通是否能够停药，不然拔牙后容易出血较多。
0: 在问病史的时候，患者也应该清楚地告知自己有没有一些过敏史啊、系统疾病，这些都是术前需要做的准备。好，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哈，也是因患者而异，就是根据你的年龄啊，包括有没有合并一些基础疾病，然后呢去看看需要去做哪些检查。但是呢，口腔的这个刚才也说到拍个片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呀，我要去拔牙了，那我是不是要空腹呢？是不是不能吃东西呢？或者是拔完牙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呢？这些也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哈。拔牙是肯定不能空腹的，如果是提前告知需要做术前检查的话，比如说抽血这些，这个时候的话应该空腹来，抽完血以后，结果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再吃些东西再拔牙。
0: 空腹的话，拔牙它是很容易引发低血糖，所以术前应该吃一些清淡的早餐，也建议上午早一点来拔牙。好，那如果说拔除完这个牙齿之后，多长时间可以正常的就餐呢？拔牙以后2个小时就可以喝水了，可以吃点流食。然后就是只要是不用这一侧就可以是吧？
2: 建议是前2天吃流食，后边吃软食的时候用对侧。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健康城市每一刻。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16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 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新江波。 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刚才呢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赞了我们这个直播哈，如果说大家呢在口腔颌面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都是可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二科的王博王医生。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是阻生齿哈，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阻生齿，以及呢如果说不去拔除的话对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哪些隐患和威胁哈，也说到了很多，相信大家对阻生齿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了。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些检查的一些方式，又包括了一些我们需要去做手术的时候需要术前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你像我们这个完整的这个手术流程或者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呢？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样的话呢减少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哈。
1: 像我们现在拔牙呢像完全萌出的这种简单的智齿它是不需要开刀的只是用牙钳或者牙挺很快就能拔下来。像低位呢水平埋伏的这种有骨头覆盖的就需要切开少量的牙龈，去除少量的这个骨质的阻挡，才能完整的拔出这个牙齿。
0: 就是具体需不需要去这个开刀，或者是去需不需要就是怎么样去拔，也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吧？
1: 是的。
0: 有的他虽然说是智齿，但是能用这个签子也就把它拔出来了。但是有的如果说他已经是比较复杂的，那真的是需要去这个开刀，是吧？
1: 是的。
0: 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我们像这个完整的这个手术流程是需要怎么去做呢？是直接打麻药然后就拔出就好了吗？
1: 首先我们肯定需要消毒消毒以后是选择局部麻醉或者是全身麻醉。像复杂的这个阻生齿它需要先切开牙龈去除阻力，像骨头的阻力牙龈的阻力，然后将牙齿用我们这个涡轮钻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去除这个阻生齿，然后需要清理有炎症的肉芽组织，最后冲洗一下我们的拔牙窝，缝合牙龈。
0: 就是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最困难的一步或者是最难的一步可能就是在这个切割牙齿这个地方，是吧？就是需要把这些牙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位置受限哈，把它就是切开之后就是好取出，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像这种阻生的牙龈阻生的这个牙齿它没有办法就是整个一下子拔出来因为它这个空间有限，我们需要给它磨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分成一小块小块的取出来。
0: 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流程。其实听起来的话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哈，大家只需要放心就可以了。而且现在呢基本上刚才也说到了是没有痛感的，只是有感觉，但是呢并没有这些痛感。那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像我刚才问到的，就是我们可能请假了是吧，就想一次性把这些牙齿全部拔出。那你像我们在这个牙齿拔除的这个数量的选择上我们一般是怎么样去分配呢？
1: 像我们如果是做局麻的拔除的话，年轻的患者身体耐受度好的，我们可以同侧的上下智齿一次拔除然后另一侧是不影响吃饭的等到10天以后等这边恢复了咱们再拔对侧 如果说是老年人有基

0: 属病的，我们建议单颗单颗的拔，这样降低一下身体的负担。
1: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但还有哪些？就比如说我们拔出完牙齿之后，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一些事项，或者是特别提醒大家的，有没有？
0: 拔后的注意事项，首先拔完牙以后，我们需要咬一个棉球，这个棉球需要咬30分钟，咬紧，不能说话啊。然后嘴里有口水的话，需要咽下去，不要反复的吐，吐口水去吸伤口，这种的话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凝块的形成。咬了30分钟以后，把棉球吐掉，24小时内是不刷牙不漱口啊。等到24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刷牙了。然后拔完牙2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喝点水，吃点流食。最近就是不要吃那种烫的、辛辣的食物，吃点温凉的流食。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抽烟喝酒，避免剧烈运动。
1: 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其实刚才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不要反复的去吐口水，也不要反复的去用舌头去舔这个伤口哈。可能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就比如说这拔了一个东西，可能不是很习惯，经常喜欢用舌头去舔舔它，是吧？或者是一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吐吐口水怎么的。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是可以咽下去的，是吗？
0: 是的，我们可以把口水咽下去，尽量不要吐。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哈。当然呢，还有一些术后的这些饮食方面，刚才呢其实已经简单的给大家去分享了哈。如果说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自己不知道的话，医生在做完这个拔完牙齿之后，也会给他去交代的比较的清楚，对吗？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朋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埋伏阻生齿完全没有露头。就是可能是就根本就没有露出来哈，这种情况也需要拔吗？
0: 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隐患。比如说它没有露头，但是它可能在底下已经形成了颌骨囊肿，这种是需要拔的。如果说没有形成颌骨囊肿，也没有任何的发炎的症状，也没有顶着前面的邻牙，这种可以先暂时观察，定期复查来拍片看一看。
1: 好，也是要去分具体的情况去看哈。你看，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阻生齿是不是全部都必须要拔除？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就是这个智齿到底要不要拔？他如果说不疼不痒的话，需不需要拔？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说到了一些适合拔牙的一些情况，以及可以保留的一些情况哈。他刚才问是不是必须要拔除，其实还是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有点相似哈，那就不给他回复了哈。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熬夜上火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牙疼，他说这种牙疼是阻生齿导致的吗？
0: 这种其实具体是要来医院检查的。有的人他牙疼，比如说夜间疼，晚上疼特别严重的话，他大概率是牙髓炎啊。如果说是上火引起的，有的人他也就是牙髓炎慢性变得急性复发，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冠周炎，这个是需要来具体做一下检查。
1: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正常的反应，可能有很多人这个拔完牙之后，一看到这个牙齿里边怎么还在流血呀？是不是这个血没有止住呢？等等等等，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疑问哈。那你像我们这个术后有哪些正常的这个反应呢？
0: 像刚拔完牙，24小时内嘴里有点血丝儿是正常的，在我们吐口水的时候，感觉这个口水里头带点血丝儿，这种都是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那种大口的鲜血，持续的往外流出，这种的话是需要复诊止血的。再的就是术后拔牙术后脸肿、张嘴费劲，这个也是正常的，一般过上1周左右都会恢复。3到5天的时候可能肿胀达到高峰啊，这种都是正常的术后反应，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可能有的朋友这个一回到家之后等了几天，呀，怎么前2天没事儿，怎么现在这个地方肿成这样了？是不是有问题呀？是不是没有拔好呀？哎呀，我该怎么办呀？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总是比较恐慌哈，所以说也今天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拔完之后的一些正常反应，就是哪些情况是需要去就医的，哪些情况我们在家去观察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那还有哪些情况呢？
0: 像拔完牙以后2到3天内，这个拔牙创这儿突然有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是疼到了， 太阳。

0: 血，就感觉瞪得半侧的头都疼，啊，这种呢吃了止疼药还没有效果的，这个是叫做干燥症，这个跟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这个需要来就诊换换药，再了就是拔完牙没有几天，他就高烧烧到了38.5度以上，甚至是脸颊就是肿痛，啊。往这个周围扩散，这种也是需要来就诊的。
1: 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一旦发现就赶紧去就诊就可以了，不要在家再观察了，也不要再等等了哈。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及时去就医的。另外呢，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少量的这些牙齿的这个出血，包括一些脸部的肿胀，这些都是正常的情况，大家呢只需要交给时间就可以了。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王医生，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这个出诊时间
1: 不固定是吗？
0: 对。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口腔颌面外科方面，包括需要这个拔牙了等等这些问题，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二科来找到王博王医生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阻生齿方面的科普哈，让我们对这个阻生齿呢又有了更加深入、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认知。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王医生。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的石小曼。石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抓住暑假黄金期，守住孩子，清晰世界。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1: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的石小曼石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抓住暑假黄金期，守住孩子清晰世界。欢迎石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石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妇幼保健院眼保健科的石小曼。
6: 好，欢迎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当然石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科普我们的一些儿童眼保健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互动到的话题刚才已经说了哈，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黄金期，如何去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相信呢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放假了哈，因为这个时候也不用早起了，也不用每天去约束的去做到这个教室，去做到这个课堂，这个作业呢可能是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就可以了。但是呢像这个手机呀、平板呀，包括一些游戏呀，成了这个很多孩子假期的一些新伙伴。但是呢他们也玩得非常开心哈，就是一天到晚中午不睡，然后晚上睡得很晚，他都能够再坚持。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暑期呢恰恰是孩子视力下滑的一个高危期。一来呢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孩子呢就不想出门，只想待在空调房里哈。二来呢是脱离了我们学校的这些作息，长时间的刷手机、玩游戏、看视频，眼睛呢几乎是得不到休息哈。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现孩子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这忍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戏还没有打完，或者是这个抖音还没有刷完，等等等等哈。连续这么多天，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视觉透支，孩子的视力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这个一开学，孩子就感觉到这个看不清老师的黑板上的这些字了，然后家长就会说，上个学期还挺好的呀，或者是前两天还好好的呀。殊不知就是在这样一个暑假，然后把孩子的眼睛给毁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去互动到的，就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应该如何科学的护眼呢？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问一下石主任，为什么说暑期孩子的视力保护非常重要呢？
7: 因为呢，我们其实，今天选这个话题也是啊，就是每次秋季这个开学之后呢，我们这个科室呢都会迎来一部这个小高峰，尤其就是刚开学这个一个星期和两个星期左右啊，大批的孩子呢，经过这个两个月的这个假期生活，都会出现这个视力下滑啊，近视度数这快速增长，出现了散光啊。

啊，这种眼轴长得比较快这种问题啊，家长都内心充满了很多的疑惑，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个功课非常的紧，然后作息就都很紧张啊，用眼负荷很重，但是都没有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家休养了两个

0: 有这个作息规律的作息，其实我们上学呢，学校是有着这个成熟的这个用眼管理制度的。我们比如说课间休息十分钟，会老师都会强调让孩子这个出去啊放松，然后远眺啊。另外呢，会有合理的这个体育课，然后大课间都能保证这个基础的户外活动。固定的上下课作息呢，也会约束孩子的用眼行为啊。我们孩子回到假期之后，孩子呢就脱离了老师的监督啊。然后电子产品呀，或者是有的孩子可能喜欢静态的这种爱好啊，长时间的看书啊、画画，然后弹琴啊，甚至拼乐高呀，现在越来越多的游戏呢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昼夜颠倒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有时候家长可能说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了，哎，多玩一会儿就玩一会儿吧，明天早晨可以多睡一会儿啊，让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完全的打乱了。我们在学校呢，因为有固定的上下课，然后上学时间家长可能管束的比较严，所以呢，这短短的这个60天的假期呢，就会让原本视力好的孩子呢，形成假性的近视啊，已经近视的孩子呢，度数也会飞速的上涨。
1: 好，刚才呢也其实也说到了很多这些度数上涨，包括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近视啊，包括一些散光的这些具体的原因，可能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被打乱了，然后看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太长了，然后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些放松。你像这个近视形成跟很多原因都有一定的关系哈，你像我们平时哎，我们学习一会儿，然后远眺一下这个远方或者是外面，哎，我们的这个视力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但是回家之后虽然说是休息，但是眼睛不休息哈，
0: 对，
1: 所以说呢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出现哈。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其实也已经给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很多这些原因，但是具体的原因也可以用一些更加专业的这个角度去给孩子们去说一说，为什么暑期会成为近视飞速发展的一些危险期哈。孩子们听到这个之后哈，也要去合理的科学的去管控一下自己玩手机玩平板的这个时间了哈。
0: 结合我日常门诊的这些这个案例啊，我总结了四大诱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电子产品无节制的使用啊，这个是稳居每个暑假的近视诱因的第一位啊，也是我们在这个暑假里边每年新增近视的孩子里边80%以上的呢都存在这个长期的沉迷电子产品的问题。咱们上学期间呢，家长那个孩子呢日常的重心都放在了这个课堂学习上，手机平板和电视机的使用时间呢非常就是被家长咱们主动的管控起来了啊，就是很少让家长孩子接触。但是进入暑假之后呢，这个电子产品呢直接就变成了咱们孩子最主要的消遣方式。不少家长呢就为了减少孩子吵闹啊，图一个居家照看的省心，另外呢就是说家长可能然后在整个学习期间呢，然后家长也在跟孩子一样就是处于紧张的生活状态啊，放松了，孩子家长可能心里也有点放松啊，然后就电子产品呢就会直接变成了孩子最主要的消遣方式啊。不少的家长呢也就是为了让就是图个孩子不要吵闹，图个居家照看省心呢，会直接把这个电子产品交给孩子用时间用来打发时间。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说，哎，那个上学的时候你不让我看，现在放假了还不让我看手机啊，不让我玩会儿游戏，可能家长一心软就会把这个手机给他。然后这样呢孩子就是刷短剧啊包括打游戏观看动画的时间呢就会非常的长啊。另外呢我们可能是那个假期呢家长也愿意这个就是让孩子补课，有时现在可能更多的线上的补课方式还有兴趣网课呀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呢也会让我们这个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增加。电子屏幕呢它是一个自带屏闪和反光的，它是一个主动发光的这个物体啊，这个屏幕的蓝光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娇嫩的眼底组织，孩子呢专注观看屏幕的时候，家长可以观察就是孩子眨眼的这个频次呢会减少，就是会一直盯着这个电视或者手机看，很少眨眼，这样呢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泪液呢也会快速的蒸发啊。另外呢我们一直近距离用眼呢睫状肌也会长期处于这个紧绷的状态没有办法舒展。 另外一些孩子呢，还有不良的习惯，比如说躺着，哎，躺。

0: 着在空调屋里边刷手机啊，甚至趴着追剧啊，甚至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关闭这个房间里边的灯光，熬夜玩手机，这种多重的不良习惯叠加呢，咱们这个眼部的疲劳呢，会在短时间的之内呢，不断的积累。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热线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9: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

0: 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日16时1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好，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的石小曼石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互动到的话题呢是抓住暑假黄金期，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刚才呢也给大家去简单的去分享了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暑期孩子的视力保护非常重要哈，也说到为什么在这个暑期为什么会成为孩子的近视飞速发展的一些危险期。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它的主要诱因哈，说到了电子产品的使用，刚才呢也说到了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趴着躺、趴着看、躺着看，甚至呢有的时候为了躲避妈妈的这个目光，钻到被窝关着灯偷偷的看，这些行为呢都是诱发我们近视的一些原因哈。那刚才你也说到了有好几种原因，那第二个原因跟什么有关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长期的闭门居家啊，缺然天然的这个护眼的日间自然光，在我们全球眼科领域已经达到了这个统一的共识。白天呢，户外自然光照是成本最低啊，然后效果最稳定的近视预防方式。自然光线呢，可以刺激我们这个眼底呢分泌多巴胺，然后多巴胺呢可以有效的抑制我们眼轴的异常拉长啊，异常的增长，从根源上呢舒缓这个近视发生以及度数长那个上涨。但是呢我们因为知道暑期啊是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家长呢现在都害怕这个高温天气呢晒伤皮肤另外呢就是说怕这个孩子晒黑了啊，担心另外呢也担心这个孩子外出玩耍呢会出现磕碰的意外啊，就是干脆呢就限制外出活动啊，让孩子呢跟家人一样就是整天的待在这个恒温的这个空调屋里边。咱们室内的灯光的光照强度呢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护眼标准的，咱们长期缺乏这个自然光线的照射呢，眼球呢肯定会失去这个天然的防护屏障，加上我们室内呢不断的近距离用眼啊，因为我们在家待着啊，肯定不能说每天躺着是吧，肯定也是要用眼去有点这个娱乐去消耗我们这个时间的，所以眼球呢增长会明显的加快，不知不觉呢也就形成了近视。
0: 就是自然光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呢其实有很好的很多的这些好处哈。如果说这个即使是阴天即使是下雨天也是要去户外去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我这个比如说热的时候，那我们就等这个下午不是很热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出去是吧，这些呢就是让他去接受一下这个日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光线的这个照射，对他的眼睛发育有很好的一些好处哈。另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作息的昼夜颠倒啊，熬夜呢会加深我们这个近视啊。因为咱们那个人体的眼球呢，它也是我们人体一个重要的器官，它也遵循着我们身体的这个生物钟运转的规律啊。眼就是晚上呢是咱们这个眼部组织修复眼球正常发育的这个黄金时段，我们上学期间呢孩子早起早睡，每天呢都能得到这个充足的休养，但是到假期之后呢我们家长呢对孩子的管束可能也会比较松一点啊，家孩子呢也容易养成这种晚睡晚起的坏习惯，白天呢长时间的昏睡，因为天气也比较炎热可能不愿意出去，然后在家躺着睡觉啊，晚上呢天气凉快一点，然后也比较安静，可能会深夜抱着这个电子产品娱乐， 从而呢会打破我们这种眼部的这个代谢节律，
0: 嗯，
1: 我们积累了一天的这种视疲劳呢会得不到这个释放，然后睫状肌呢始终处于这个痉挛的状态，会出短暂的疲劳呢会形成这个假性近视，然后假性近视如果持续得不到改善。

0: 就是仅仅一个假期啊，可能让孩子就是会出现变成真性近视，或者是近视度数呢飞速的上涨。
1: 嗯，就是飞速的上涨，一说到这个家长其实是又担心，然后在平时的这个假期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怎么管控哈，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给你一个平板你就可以玩一整天，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我们在家的时候可以和平相处哈，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该管的时候还是要去严格的去管，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刚才也说到这个作息的这个颠倒，包括这个时间呀，包括这些熬夜呀，都对我们的孩子视力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哈。
0: 嗯，
1: 那还有哪些？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隐形的近距离用眼。
1: 什么叫隐形的近距离用眼呢？
0: 家长可能普遍家长都认为我们这个近视增长了，是不是我们电子产品使用多了？哎，有的家长去很多门诊，我在门诊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说我们很严格的管控孩子，不让他看手机，不让他看电视，为什么我们孩子还是近视了，还是远视储备不足呢？其实呢家长只片面存在了片面的认知，只认为这个玩手机才会损伤这个视力。其实有时候我们孩子比如说写作业啊，阅读绘本，画画，练字，拼装积木，然后弹奏乐器呢，他都会，他属于这种休闲运动，但是他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呢，他都会伤害眼睛。我们因为我们在近距离用眼的时候，他都会动用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调节肌肉啊，他都会去特别的累，特别的去消耗。所以呢有些不性格比较安静的孩子可能白天都喜欢伏案画画呀，阅读课外书籍，看似是充实了假期，实则双眼呢也是一直在高强度的劳作。他这样对比这个爱运动出门运动的孩子来说，这种孩子呢近视的这个几率呢会比别人高很多倍。所以这种隐蔽的这个用眼疲劳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也是造成视力滑坡的原因。
1: 可能有很多家长说你只要不玩平板，这个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你干什么都行哈。刚才也说到了，这是隐形的这些用眼的这个超负荷。你比如说一画画可能画一上午，或者是一写字，有的时候呢这个注意力比较集中，这个眼睛呢一直盯着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眼部的肌肉得不到放松，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调节，确实呢也会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一些伤害哈。所以说呢还是要歇一会儿，然后呢去远眺一下是吧，哪怕不出去，站到这个窗户这儿往外看看，看看这个小区里的这个绿树，让眼睛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好，那你像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个暑期的这个近视的问题，或者是眼部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哈。那我们还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哈。
0: 另外呢就是假期高发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就是假性近视集中爆发。我们特别家长特别急于缺就是措施这个修复的这个窗口啊，因为我们超负荷的近距离用眼呢带来，首先带来的结状呢就是我们的睫状肌痉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其实本质呢就属于我们眼部的肌肉劳损啊，眼部的内部结构是没有发生改变的，眼轴还没有增长，我们通过这个让眼睛休息呢或者干预呢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视力的。但是假性近视呢它十分的隐蔽，就是孩子不会说眼睛酸痛啊，他可能会出现的揉眼睛啊，然后下意识的眯眼远眺啊，看电视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向前靠靠拢，或者是写字的时候串行，这些表现呢有时候家长会归结为坏习惯，没有及时的带去检查。其实如果不去管，然后让他放任一连数十天，可能孩子一直这样，睫状肌痉挛的睫状肌呢没有办法复原啊，我们假性近视也会变成真性近视啊，也就是我们眼部这个眼轴变长了，眼部结构发生了这个改变啊，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根治了。后续呢只能管控这个度数的增长。所以呢如果出现以上现象呢，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的。
1: 虽然说他的这个假性近视的信号比较的隐蔽，但是呢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频繁的眨眼，或者是呢你就感觉到他跟平时这个眼睛好像不是那么不太一样哈，或者是就是揉眼睛，或者是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就不自觉的去靠近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去到医院去看看孩子到底是近视了还是怎么回事哈。
0: 对。
1: 好，那另外还有哪些高发？
0: 再呢就是高发的就是我们低龄化，现在越来越低龄化，就是视疲劳和干眼。

0: 原先我们可能一提到干眼症，大家就想的是老人或者是我们成年人，就是上班族啊。但是现在呢，也成为了小学生这个假期的常见病，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长时间的盯着。就是紧盯这种电子屏幕呢，会出现这个眨眼的次数减少，加上我们在这个密闭的这个空调房里边比较干燥，我们可能家长也会发现，如果吹一天空调，屋里边还是比较干的，啊，这样呢，我们眼球表面的泪膜呢会快速的破裂，啊，会出现眼干、眼胀啊、怕光、迎风流泪等症状啊。这样呢，很多家长一上学呢，也会发现看不清黑板，有的家长就认为是不是近视了啊？其实有一部分呢，他的视力模糊呢，只是这个重度的视疲劳造成的暂时现象，及时休养呢，可以恢复。
1: 嗯，好，这些呢也是确实是需要引起家长的这个高度重视哈，就是确实还是需要去到外边去走走去看看，让孩子的眼睛得到一个彻底的放松。另外这个像这个干眼症一旦确诊之后，可能治疗起来或者是恢复起来的话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哈，所以说一定要引起重视了。那还有哪些高发问题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隐匿性的近视啊，咱们低龄儿童呢可能受害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幼儿园或者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呢，他语言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看不清楚了，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去告诉家长，啊，孩子可能会依靠这种长期的歪头或者眯眼的方式呢代替代偿性的事物啊，说或者是跟就是座位往前提啊，这样久而久之呢，家长也会习惯这种体态，单纯认为的是不良坐姿，不去纠正。等着开学我们统一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孩子近视已经到了100或200度啊，所以最佳的这个干预窗口呢已经流逝了啊。我们就是说孩子还是前面发现孩子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假期呢也要定时间的去跟孩子去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假性近视或者远视储备不足。
1: 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哈。不要就是他已经有这些症状了，但是家长的放任不管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隐匿的这些症状而忽视了孩子，让孩子戴上永久的眼镜，到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近视呢是不可逆的，一旦近视除非你用这个手术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屈光手术的矫正，但是一旦近视之后呢，就不是说我通过控制或者是我通过治疗通过干预，它的这个度数也是没有办法去降的，对吧？还有哪些高发的一些问题？
0: 第四个呢，高发问题就是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近视了我们没有办法治，可以通过做手术来，只能通过做手术啊。其实呢你看现在原先呢我们可能300-400度的这种高度近视呢可能都发生在高中生或者是成人，现在呢有的3-4年级的小朋友就是迈入了这种高度就是近视的这种行列啊。然后呢所以我们高度近视其实不代表只是佩戴了厚重眼镜啊，我们有的家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成年之后可以做近视眼手术，我们就不用戴眼镜了，是不是就好了？但是我们高度近视带来的这种眼底出血啊、视网膜变薄的这些风险呢，一个是会提升，因为我们眼轴增长，它会造成的这种眼底病变。即使你做完手术，只是说我们摘了眼镜能看清东西了，但是我们造成的眼部伤害是不会减少的，是不会改变的。
1: 就是高度近视的话，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哈。
0: 对，
1: 就是患眼底病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说控制近视的发展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另外呢，就是家长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经常会通过网上看，或者是通过其他朋友的这些介绍经常呢会陷入到一些护眼的误区当中哈。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刚刚近视，可能度数还并不是很高，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眼镜啊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只会让这个度数啊越戴越深，那这个时候呢就不选择去佩戴眼镜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家长就是危害最大的误区，然后大家都会这么认为啊。其实呢孩子看不清黑板看不清之后呢，双眼呢会用力的这个挤压我们睫状肌来代偿这个成像，长时间的超负荷调节呢也会拉动我们这个眼轴的快速增长，度数反而增长的会越来越快。我们如果跟孩子配一个合适的矫正眼镜呢，可以减少这个眼

0: 部的调节压力，它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调节啊，眼部反而得到了放松，我们才这个眼睛的度数增长呢反而会慢下来。所以就是不愿意配镜，或者是戴完眼镜之后，哎，我随意的摘戴，这个才是我们度数暴涨的原因。
1: 嗯，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哈，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愿意去配镜，怕产生依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家长哈，他有这个意识，他配了眼镜了，但是他跟孩子说，哎，你只有在看不清的时候，或者是在写作业的时候再戴，那这样的话也是不可取的
0: 啊。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要掌握到一些正确和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去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视力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哪些误区比较多呢？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
0: 那我就跟集中说一下，另外就是前面说到的，就是家长严控电子产品，但是呢，还是会让孩子长时间的读书练字啊，认为这样不会伤眼，比如说看书、画画、手工，近距离的用眼呢。它其实用眼的强度跟我们观看屏幕呢相差无几，所以呢，我们并不是说，让孩子禁止看电子产品就可以，这个眼睛就不会近视了。我们也要把控其他的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习惯。
1: 这些习惯都是需要去改变的哈。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哪些这个误区呢？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说，这个也没有给家长去说这个。看不清，但是呢其实他已经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眯眼看东西呀，是吧，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是不是孩子没有说看不清就代表孩子的这个视力处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状态呢？
0: 哎，不是的，因为我们尤其是这个青少年，他的眼部调节能力是非常强大的。轻微的近视呢，他可以靠我们这个肌肉调节去勉强的看清物体，这个时候呢可能不会说看，就是视物模糊。等到孩子主动说模糊的时候呢，可能近视已经发展到了中度结果。所以不要依靠孩子自身感觉去判断视力的好坏。
1: 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哈。其实刚才说到这么多，家长朋友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孩子的视力呢必须要从现在好好去抓起了哈。因为这个假期说实话还没有进行到一半，我们现在还来得及。那么我们在家有没有一些可行的一些护眼的一些小方法呢？
0: 有的，比如说我们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时间啊。其实有的人说2个小时的户外时间很难凑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带孩子去2个小时间都在外边玩，我们不需要就是一下2个小时，我们可以累积啊，就是说分为早晚2个时段啊，可以骑车，然后散步，或者是跟孩子在公园里边打打球啊，都可以。这些充足的这个自然光呢，是能抑制我们眼球过快的发育的，也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近视防控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遵守我们这种用眼的法则啊，比如说电子产品如果非要使用的话，我们单次不超过15分钟啊，累积一天呢不超过1个小时啊，我们读书写字画画或者连续进行40分钟之后呢，让孩子向窗户外边，刚才主持人说的这样，向小区外面看看这个绿色的树植，看能5到10分钟啊。另外呢，我们要杜绝这个躺着看看书，然后或者是在暗光下看屏幕看书啊，弯头读书这些坏习惯，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啊。假期呢不要随意改变我们的睡眠时间啊，按上学的时候呢督促孩子作息，小学生呢每日保证我们有10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呢保证9个小时，高中生呢不少于8个小时，因为我们夜间呢是眼球修复的这个关键时期，充足的睡眠才能够稳固视功能。再一个就是优化我们的日常饮食啊，减少我们这种蛋糕呀、糖果、碳酸饮料这种高糖啊、高盐的这种食物啊，因为糖分过量呢，也会加速我们这个眼轴的生长。多吃一些菠菜呀、玉米呀、蓝莓呀、胡萝卜呀这些富含叶黄素或维生素的食材啊。平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防止眼睛改善我们眼睛干涩的问题啊。不要长时间在这个空调屋里面待着啊，适当的要出去锻炼锻炼。另外呢，就是我们假期呢，建议家长带孩子完成一次全套的这个专业的视力筛查，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单纯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啊，参考价值是有限的。有时候孩子视力没有问题啊，但我们的屈光已经发生了问题，比如说远视储备不足或假性近视或轻微近视的孩子。

0: 受这种调节力的影响，可能视力没有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完善的筛查项目呢，不仅包括裸眼视力、矫正视力，甚至有包要包括我们的眼轴长度、角膜曲率或上眼视功能等内容。
1: 嗯，这个完成一次这个眼部的眼底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平时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呢，一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哎，散光已经二三百度了，是吧？
0: 对，
1: 或者已经近视了，但是自己可能还没有感觉，因为这个近视可能也是慢慢慢慢形成的，他可能也不是说一下就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可能家长还是比较重视，或者是孩子也能够感觉到哈，他可能也就是一天一天看得比一天不太清楚，可能没有感觉哈，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预防的这些小方法、小妙招，对大家来说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期都能够真正的旅行起来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看看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呢？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睡前玩手机对眼睛的伤害是不是比白天要更大呢？他说，睡前多久就要停止使用电子产品呢？
0: 是的，一个是说我们晚上睡前呢，一个是我们的光线啊，肯定是不够的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睡前呢，如果孩子玩手机过度的兴奋呢，它是不利于我们很快进入睡眠的，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睡前半个小时之内，尽量是不要玩手机的，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1: 不要，很多人都是抱着手机哈，就是你已经睡了，手机还在那儿播着哈，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去杜绝的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孩子查出来近视100度，一定要配眼镜吗？能不能先观察一段时间？
0: 还是建议配上眼镜的，因为孩子如果查出来100度，尤其是如果我们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如果已经散完瞳，查出来是真性的，真真实实存在100度的近视，我们还是要跟孩子配上眼镜，要不就是我说到孩子一直会过度的动用调节啊，睫状肌会一直处于持续痉挛状态，会非常的累，这样度数呢会增加的更快。
1: 好，所以说呢，还是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配合和干预的哈，不要觉得这个度数太小，我现在就可以再等等，再缓缓，再观察一段时间，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呢，还是不可取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哪些需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吗？
0: 反正就是说，还是就是假期，建议家长呢不要放松啊，还是要跟孩子有做好一个合理的规划。有的人说这个假期是我们学习的这个超车期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假期呢也是我们保护眼睛的重要时期啊。如果我们放纵孩子，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眼睛在这个假期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啊，给你一个惊喜。所以说假期稍微约束一下孩子啊，我们这个眼睛呢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孩子可能不会更早的近视。
1: 好，刚才也已经总结得非常到位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暑假呢是孩子视力滑坡的危险期，也是我们防控近视的黄金窗口。请大家记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小妙招以及所带来的这些危害等等哈，然后呢，主要是就是户外活动非常有必要，对吧？电子产品要管控好，然后呢，我们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手工啊，包括一些画画呀，它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去进行眼睛的这个调节，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最重要的，想要给大家去分享的这几点，大家只需要把这几点做好之后呢，相信就能够保护好孩子的这个视力哈。现在呢，暑假过半，现在还来得及帮孩子去养成一个好习惯，守住我们的清晰世界，开学呢才能够轻松的看清黑板。好，今天呢节目时间关系，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石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周一到周六，每天全天都在诊。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儿童眼保健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在这个假期想要去给孩子的这个视力做一个检查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来找到石小曼石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如何守住孩子的清新世界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好的，感谢您。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成长 N 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沙河市第五小学。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沙河市第五小学的资深语文老师郭潇娟郭老师。欢迎郭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语文方面有什么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那同时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呢进行视频直播。我看行那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沙河市第五小学的郭潇娟郭老师。那郭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欢迎郭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其实最近呢也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在跟我们留言说，孩子升到三年级语文一下子就感觉到特别难。低年级呢只需要认认字儿啊写写字儿，但到了三四年级你会发现啊，课文要平易近，写作文呢总是没话说，提笔呢也是干巴巴，脑子里呢可以说是特别的空。怎么靠课外阅读帮孩子打通阅读写作这两大难关，我觉得从古至今可能都是家长们朋友们比较发愁的事儿，也是我们语文学科比较难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沙河市第五小学的资深语文老师郭老师，来专门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三升四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啊，怎么读好书写好文。来吧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
2: 很高兴来到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三升四孩子的读写提升的小技巧。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三年级是这个语文的分水岭呢？就经常听到他们说三年级是语文的分水岭，像课外阅读可能跟一二年级去相比的话，他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2: 其实差别真的特别大。低年级读书呢，我们的核心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说读绘本、读短篇的儿童故事、读童话。但是呢，到了三四年级，对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的要求更高。读书呢，不能只当是消遣，但这个时候呢，需要真正的练理解、攒素材、练文笔。那我们的语文教材呢，也专门安排了整本书阅读，就是为了衔接更高难度的语文学习，为我们写好作文打基础。
0: 是这样的。那其实的话哈，就是你会发现，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啊，就是听刚才郭老师这么一解释呢，我真的就突然之间豁然开朗啊。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课本三年级的话，我据我了解是主推 童话的是吗，郭老师？
2: 对， 对。
0: 那四年级呢就换成这个神话，这样安排是有什么用意吗？为什么说三年级是这个童话，然后四年级就变成神话了呢？
2: 其实我们教材的这样的一种编排设计呢，是贴合我们孩子的成长规律，它两者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的童话呢，贴近于日常生活，情节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温暖，
0: 很美好是吧？
2: 对，适合于低龄孩子他们这种纯真善良的这种本心。但是等到孩子升到三四年级以后，他的思维需要拓展，那神话的这种格局和感染力是童话所替代不了的。
0: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您说这个童话可以给孩子带来这种善良真诚的一个本心，对吧？就是讲述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那神话它能给孩子带来哪些独特的收获呢？
2: 那你看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些神话，大部分写的是我们的天地诞生，山河万物，还有我们的上古英雄等等，它的格局比童话相对来说要更加的宏大。那么它不只是简单的一些趣味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呢，更蕴含着责任、担当、奉献等等这样的一些伟大的一些品格。那么简单的说，那童话呢，守护的是孩子的童心，那神话是拓宽眼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塑造孩子开阔的心胸，还有一个培养孩子高尚的品格。那这呢，正好匹配了我们四年级语文学习难度的也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需求。
0: 就是咱们匹配到语文学习难度的一个需求。但您刚才说到这个想象力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三生四孩子的一个通病，因为我们这个上课学写景段落读不出这个美感，然后写这个景物作文呢，你会发现好像全都是这个流水账啊，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一点画面感都没有。那我想问一下郭老师，就是咱们读神话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呢？
2: 你看咱们语文学习啊，它需要想象力，很多写景类的文章，包括我们以前二年级三年级学的火烧云呀，美丽的那个小兴安岭等等这样的一些写景类的文章，它需要孩子去丰富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呢，它不是天马行空的随便的瞎想，而是需要看着这些文字在脑海当中自动的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那这种能力呢，神话正好是训练这种能力最好的一种读物。
0: 那您可以具体说一说，就是神话是怎么帮助孩子练这个画面感，提升写景作文水平的吗？
2: 大概这样分成四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这个神话呢带有极强的画面留白。
0: 画面留白，
2: 对，像我们熟知的这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这些故事呢，它书上没有固定的配图，可能我们这个版本是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个版本它又是另外的一种配图，那没有固定配图。像这种天地一片混沌，比如说女娲补天的时候长空崩塌，还有这种无边的大海，这种场景呢，都要靠孩子们通过文字来进行脑补

0: 啊，来进行脑补是吧？
1: 对，
0: 就是等于孩子他每读一小段神话，都在做这个文字转画面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练习，是不是？
1: 嗯，对对对。那么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呢，孩子以后读散文啊，读古诗词呀，他一眼就能通过这个文字来想象到这个文字当中所描写的画面感。
0: 嗯，
1: 不会是只是认识字会读而已
0: 啊，还是会想象，这点也非常重要，是吧？
1: 对。那第二个呢，神话呢还能大幅的扩充我们孩子的写作素材库。
0: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因为很多孩子他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翻来覆去他们可能只有几点，就是花草呀，还有这个蓝天呀，感觉他们的素材好像特别的匮乏。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现在孩子们他的生活范围呀，可能只是我们的学校呀，我们的小区呀，他的生活范围很有限，他见到的景色也有限。那我们的神话故事呢，能够直接带孩子们走进星河山海风云万象的宏大世界。读过神话的孩子呢，写天空他会想到浩渺的苍穹啊，写山河能写出磅礴的气势，那写坚持他还会借用精卫啊、夸父啊这样的典故，那他的文章的立意和审美都会更上一个台阶。
0: 对，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是一下子就有那个画面，我感觉真的特别的优美哈，尤其是刚才说到天空会想到这个浩渺苍穹，我感觉一下子这个作文是不是就能多得好多分啊。
1: 是的是的，
0: 真的非常实用。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孩子写作文静态景物堆砌，没有这个动态的变化，我会发现读起来好像感觉就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啊。神话可以改善这点吗？
1: 完全可以。那你看这也是读神话它的第三点的优势。我们的神话故事全程都是动态的，比如说开天炼石啊、治水啊、填海等等，它都有完整的动作变化和场景的递进。孩子读得多呢，写作文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的去描写风的流动啊、云朵的变化、场景的推移等等，那他的文章呢一下子就生动鲜活起来了。
0: 那应对试卷里的这个续写还有想象拓展题，读神话也会有帮助吗？
1: 是的，帮助特别大。这也是他的第四点的好处。那么我们现在语文考试呢，大家都看到了啊，从中考题、高考题，包括我们小学，它的试题啊、出题的方向越来越注重情境化、创意表达等等。那么我们神话这种自由浪漫的设定呢，能打破孩子固化的思维，让孩子敢想会想，还能写得优美合理，那遇到这样想象力的题目呢，就能得心应手。
0: 就原来读神话就是给孩子们想象力还有这个画面描写、作文表达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训练，是吗？
1: 对的对的。
0: 还有就是家长朋友也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家有没有比较简单而且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小方法，就是读神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同步的锻炼一下这个写作思维。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啊，孩子在家然后作文写不出来，然后让家长帮助，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也不知道从何下笔啊，可能就会让孩子搜一搜呀，问问百度呀，或查一查，感觉好像真的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建议。
1: 是的，那我们孩子们现在呢，暑假在家里我们进行课外阅读呢，我们家长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四个方法来训练一下孩子的想象力。第一个呢，也是我在平时的课堂上我们也经常会用到的，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闭眼画面还原法。
0: 闭眼画面还原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操作？我们需要闭眼吗？
1: 对，你看在我们平时的课堂上我们也会用这种方法，让孩子读完一小段文章之后先别急着往下去读，可以把书扣在桌子上，闭上眼睛啊，然后跟着文字的描写去想象一下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盘古开天地的时候，天地一片混沌是什么样子，这个主人公他在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还有四周这个环境有什么样的景象啊。每天花上这么短短的一分钟时间，让孩子去想象画面，这样他的文字画面感的提升会特别快。
0: 听起来我觉得操作好像挺简单的，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然后就闭眼给他们想象的一个空间和可能，是吗？
1: 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第二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郭老师？
1: 第二种

0: 这种方法，其实是细节扩想填充法。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神话故事大多篇幅比较短小，文字比较凝练啊、比如说女娲炼石补天，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是吧？那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去拓展

0: 进食的时候，哎，火光又是什么模样的，引导孩子去补充这些环境、动作、氛围等等。那这本质上呢，也就是对孩子一种高阶的写景的练习。
1: 就是不用动笔，我们就是口头聊一聊就可以提升孩子们的一个文笔。感觉真的特别的方便啊。
0: 对，
1: 那第三种方法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第三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0: 那第三种方法就是角色代入思考法。让孩子站在神话人物的角度啊，去体会心境。如果我啊是精卫，我日复一日的闲时填海啊，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大禹啊，常年治水顾不上回家，他的身上又扛着怎样的责任呢？那这样呢，不光锻炼孩子的想象，让孩子在做阅读理解人物赏析题的时候呢，又能很快的啊找到思路。
1: 这可以说是读写双向都可以提升，是吧？
0: 对对，
1: 真的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您刚才说到一共有四个方法，刚才呢郭老师也是跟我们分别介绍了三种方法，那最后一种方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后一个方法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画面口述描写法。那我们平时在课堂上进行这个仿写练习的时候，很多孩子他可能下笔他写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孩子在读和写之间搭建一个说的桥梁，让孩子先去说一说。那么在家里呢，我们读完一个小故事，不用让孩子急着去写读后感呀什么啊，让孩子可以口头描述一下你刚才读到这个文字脑海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情景啊、景色呀、动态的细节等等，让孩子多讲一讲它的变化场景。这样呢，既锻炼了他的想象力，又锻炼了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
1: 我觉得这四套方法落地性真的特别的强，还是相对来说非常适合我们家长朋友啊，在家里面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家庭辅导的。就是我们也是聊完了读写能力的提升，很多家长朋友肯定也想知道啊，就是读咱们中国神话和外国神话分别能给咱们三生四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成长助力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中外不同的神话对孩子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帮助。
0: 那你看我们四年级上册的快乐读书吧邀请我们孩子们读神话故事，山海经啊，中国古代神话啊，外国神话、希腊神话等等。那我们在这些书当中呢，中国古代神话是我们四年级课外阅读的核心内容，
1: 核心内容，
0: 对，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咱们神话里的所有的英雄呢，心中都心系百姓啊，心系苍生。这也是培养我们孩子一种文化自信的一个好的一个方面啊。
1: 没错哈，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神话人物都特别的有奉献精神。那接下来您可以展开说一说对孩子具体会有哪些好处吗？
0: 那我们熟知的这些故事当中啊，比如说盘古啊，牺牲自身化作了天地万物，教会孩子们无私奉献。女娲补天拯救苍生，教会孩子们扛起责任。精卫常年填海，教会孩子们要持之以恒。大禹治水呢，一心为民，教会孩子们要实干担当。那在这些故事当中呢，孩子们潜移默化的就能近朱者赤，向这些人物学习，塑造自己的好的品格。那同时呢，我们课本呢，练习题里大量的这些成语啊、典故啊，还有一些诗词当中的意象啊，都源自于上古神话。那么多读呢，还能积累我们孩子们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在做阅读题呀，或者是写作文的时候，都有素材可用。
1: 那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哈，就是咱们中国神话是可以筑牢我们这个文化底气的，塑造孩子们优良的一个品格。
0: 对。
1: 那为什么还要安排一些希腊这种外国神话去给孩子阅读呢？让他们阅读这类神话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呢，这也是符合我们语文新课标的要求。那我们新课标中要求呢，孩子们不仅要读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要吸收一些外国优秀的文化。那读书呢，我们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视角，在我们扎根本土文化的同时呢，也要拓宽眼界。国外神话呢，它更侧重于突破自我、追求自由、抗争等等，这刚好和我们中国神话心怀天下的这种内核呢形成互补。
1: 我明白了，也感谢郭老师来跟我们的分享。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沙河市第五小学的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语文写作和阅读方面的心得。如果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0: 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33、213044和213025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插播一条广告。那么在插播广告之前呢，我们来插播一条气象方面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21号的下午4点17分呢，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沙河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阵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工作，驾驶人员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及加固工作，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沙河市第五小学的一位资深语文教师郭潇娟郭老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并且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33、213044和213255，您可以打电话呢和我们郭老师来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也在直播当中。欢迎郭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中国神话和国外神话的一个区别哈，郭老师也是分别跟我们讲了他们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孩子都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我也想问一下郭老师哈，就是如果说我们两者搭配着阅读，能让孩子们形成一个更全面的思考吗？
1: 嗯，没错。孩子们对比阅读后呢会明白世界各地的文化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勇敢、善良、执着这些美好的品质是共通的，那既能热爱我们本土文化，也能包容多元文明，养成开阔包容的格局。
0: 其实眼界和文学素养啊都可以同步得到一个提升，我觉得这就是整本书阅读的一个价值，对吗？
1: 嗯，
0: 其实不少家长朋友可能也想问啊，说四年级

0: 集我们需要读哪些神话书，阅读的这个侧重点又分别是什么呢？郭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家长朋友们解读一下吗？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神话的书目呀，划分其实很清晰的。
0: 嗯，
1: 大概这么样的两大板块。第一本呢，核心必读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那像我们课内常考的一些篇目啊，一定要吃透，比如说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女娲补天啊、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啊、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啊等等等等。
0: 哇，听您这么讲啊，就是感觉到就是需要读的书还真的特别多。那读这本书，我们这个核心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1: 嗯，像我们中国古代神话，尤其我们课内的这些故事呢，
0: 嗯，
1: 我们一定要读懂完整的故事，在我们的脑海中构建画面，哎，熟记人物的形象，理解人物的品质，还有积累里面的文化知识点，这些呢都是我们期末阅读考察的重点，也能够直接转化为我们写作的素材。
0: 那您刚才也一直提到这个希腊神话，希腊神话需要我们同学们逐字精读吗？或者说需要同学们去背诵一些相应的知识点吗？
1: 嗯，这些呢完全不用。那我们希腊神话故事呢属于拓展类的读物，它不用深挖，不用孩子们去刷题，孩子呢只要认识里面的经典的人物，熟悉代表性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想象的风格，用来做中外故事对比阅读，拓宽思路其实就够了。
0: 那有一些同学啊，他可能是已经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读完了这些书了哈，他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对于这些学有余力的孩子们，就是还能拓展一些其他的神话读物吗？
1: 对于咱们学有余力的孩子呢，还可以简单的去看一看北欧啊、罗马这些神话小故事，丰富一下我们的阅读储备，进一步打开写作的想象空间。
0: 刚才呢，郭老师也是把这个书目呀，还有阅读的这个轻重，都为我们一一的清理、理清和整洁了哈。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家长有一个难题，就是说书买回家，孩子经常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读完很快就忘记，阅读完呢就是发现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郭老师，您能不能分享一套这种完整的阅读规划，也让孩子们可以系统的读完，真正的吸收，助力他们一个读写方面的提升呢？
1: 那想要读透整本书，那我们一定要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计划。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四周的一个完整的阅读方案。首先第一周呢，可以让孩子通读啊，通读入门，培养孩子一个阅读兴趣，每天用10到15分钟快速的翻阅一下全书的这个小故事，哎，熟悉一下目录，哎，认识人物，简单的练习一下想象画面，不要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优先让孩子不抵触阅读，哎，能标记出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0: 就是第一遍的时候也不用让孩子们太去理解里面到底讲的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是粗读一下就行，是吧？
1: 对对，
0: 轻松入门啊，不给孩子们增加任何的负担。那第二周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
1: 那第二周呢就是我们的能力提升的关键期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精读，哎，精读我们中国经典的神话故事，给孩子每天20分钟时间，主攻我们课内的重点的篇目，搭配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想象画面，哎，细节扩想训练，让孩子们在书上做简单的批注，每读完一篇，哎，写一句简单的感悟，哎，顺手积累一下好词好句，这样呢就直接对接我们的课内阅读和我们作文就可以了。
0: 明白了，就是我们第二周就是专门去夯实读写的一个核心能力的，对吧？
1: 对。
0: 那第三周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安排呢？
1: 第三周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外国神话故事，泛读就可以，只是拓宽我们的视野，每天用上15分钟轻松的阅读，感受不同的故事风格，简单的对比一下，哎，中外神话人物他的故事逻辑，不用刷题，哎，也不用施加任何的压力，让孩子们，哎，能够打开写作的思路，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风格就可以。
0: 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感觉到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负担、
1: 嗯、
0: 真正的能让孩子们感受到那种节奏的循序渐进啊、
1: 嗯、
0: 安排也是非常科学的、
1: 嗯、
0: 那我们最后一周也就是第四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收尾工作呢、
1: 嗯、那第四周呢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复盘。

0: 盘内化我们所有的阅读的收获，每天十五分钟，哎，梳理一下我们全部的神话人物，回顾一下经典的故事，还可以简单的整理一个人物的小档案啊。有空呢，还可以让孩子完整的口述一下自己喜欢的故事，或者是印象深刻的脑海中的画面，把零散读过的内容整合起来，真正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写作的素材。
1: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刚才郭老师他提供的这套阅读计划，我觉得家长其实可以直接照着执行就行，在家里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0: 嗯，
1: 而且现在呢也是暑期，我们也是有大把的时间哈，正好可以按照一周二周三周四周这分别四周不同的时间去安排，看看孩子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除了这个长期规划之外，平时读书有没有比较通用的一些小技巧，郭老师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嗯，那我在这里还是跟大家分享四个比较实用的一些小技巧啊，
1: 嗯，
0: 读书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分清精读和略读。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我们的国内的中国古代的重点的神话故事，我们要仔细的品读，哎，练习它的读写能力。
1: 嗯，
0: 然后对于外国的小故事呢，我们简单的浏览，去拓宽眼界就行。
1: 这是第一，第二点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进行批注阅读，不用孩子们大段的去摘抄，用上我们的批注符号去圈画优美的词语句子，标记关键的情节，对自己有想法的地方，写上一句旁批，对我们有疑问的地方画上一个小问号等等，是吧？
1: 嗯，
0: 让孩子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样呢也不会给孩子造成过大的负担。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啊，不会把这个读书变成写作业，而是一种乐趣。
0: 对。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人物档案记录法。这个整本书读完之后呢，我们孩子们可以简单的去记录一下这个故事的名称，主人公是谁，他的主要事迹，人物的品质。这整本书读完之后，他这个完整的知识框架呢就建立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口述，第四个啊，就是每天三分钟的口头复述，读完不用让孩子写长篇的读后感，每天花三分钟时间让孩子去概括故事，描述精彩的画面，聊一聊人物的闪光点，或者说一说自己印象深刻的某个情节。这样呢既能检验我们孩子的阅读效果，又能锻炼他的概括表达能力，对我们写作文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可以说是全面又比较好操作啊。但是刚才其实这个方式方法的话，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一个就是经常阅读的一个孩子哈，但我们知道其实有些小朋友呢他是没有这个阅读习惯的，就是所以针对不同阅读基础的孩子，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用同一套标准，所以也想问问郭老师，咱们有没有分层指导的一些建议呢？
0: 那我们可以这样分成三类啊，来给孩子们进行差异化的安排。对于这些基础比较薄弱，坐不住的孩子，我们采用短时多次的阅读，培养他的兴趣，想象画面，让他口头讲故事，以这些为主，那他能够完整的复述故事就算达标了。那对于我们中等的孩子呢，严格按照我们的四周计划去执行，坚持画面训练，批注复盘，扎实的吃透我们的书本，稳步的提升写作读写的能力。那对于我们爱读书，基础拔尖的孩子呢，可以自主的扩充故事细节，续写小故事啊，或者是创编全新的情节，创编故事，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我们孩子们的创作想象力。
1: 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根据孩子不同的一个情况，不同的基础，按照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对号入座就可以啊，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全，每个孩子呢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个阅读节奏，我相信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也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个提升。那也想请郭老师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家的时候陪孩子读神话，比较容易踩到哪些误区呢？
0: 那在我们平时的这个阅读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四个最常见也最影响阅读效果的误区。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太过于功利化， 哎，我们孩子们合上书，哎，读完了立刻就安排孩子，哎，做阅读题吧，来一些阅读的习题，
1: 嗯，
0: 或者来写一个读后感。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可能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啊，
1: 嗯
0: 嗯，这样呢就会让孩子们呢压力过大。
1: 哎呀，就是说，哎，读完书就要写这个读后感，
0: 啊，
1: 算了吧，我还是别读了
0: 啊。很多孩子也是有的，看完电影之后啊，让我写个观后感，
1: 嗯，啊，算了，别看了。
0: 对对对，孩子们心里就有压力，
1: 嗯，
0: 这样让孩子们很容易就讨厌读书，是吧？我还要带着任务去完成。哎，读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哎，比较有压力的事情，我要有任务。那么我们三升四这个阶段呢，还是要保护孩子的阅读兴趣，
1: 嗯，
0: 保护兴趣永远比我们短期看到分数更重要。
1: 确实很多家长朋友都是太过于心急啊，
0: 嗯嗯，
1: 反而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有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循序渐进啊，不要一下子给孩子们，
0: 嗯，
1: 过大的压力，因为前期我们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让他先喜欢上，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嗯，你看我们孩子们阅读呢，不能只追求阅读的速度，是吧？
1: 嗯，
0: 忽略了这个想象的训练。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通过想象画面呀，闭眼想象，是吧？口述等等，就要训练我们孩子有目的的去，有目的性的去训练孩子。
1: 嗯，
0: 那么我们孩子们，假如说看书的时候啊，一目十行，我只看我喜欢的这个情节，我跳着看，是吧？不肯停下来去品味一下文字里的景色呀、环境啊、什么氛围呀等等，他其实看了很多书，其实也没有达到这个提升读写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其实呢，这也就是一种，哎，无效的阅读。嗯，然后第三个呢，只看热闹，他不会沉淀和积累。孩子们呢，单纯的这个沉迷于这些奇幻的情节啊，不去体会人物的精神，积累文化素材，读完之后呢，也不会留下任何能用到作文里的内容。
1: 嗯
0: 嗯，还有一个第四个呢，我们需要家长们，哎，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只监督不陪伴。
1: 嗯
0: 啊，很多家长啊，我给孩子买了那么多书，我家里边到处都是书啊，我孩子就是不爱读书，怎么办呢？啊，其实我们家长们其实需要做自我的改变。
1: 嗯
0: 嗯，我们不要把书呢丢给孩子啊，你去看书吧。啊，我怎么怎么样啊，而自己去低头坐在沙发上，哎，去
1: 玩手机。
0: 对对对，只是让孩子去看手机啊，去读书，孩子们肯定会心里有落差啊，凭什么让我读书而你去玩手机，
1: 嗯，
0: 是吧？哎，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们呢要以身作则，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1: 嗯，
0: 我们自己每天抽出来，哎，哪怕10分钟的时间陪孩子进行啊亲子共读，那在读的过程当中，哎，比如说读到一段，哎，我停一下问孩子一些个小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读到这，哎，刚才这个人是谁呀，啊，他叫什么名字，他做了什么事情，哎，他心情怎么样，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段啊，一点一点的去培养孩子，还有一个培养他的专注力，是吧？
1: 对，
0: 专注力和想象力。
1: 嗯，这点真的特别重要啊，因为真的你会发现啊，家长陪伴不是说你坐那儿就陪伴了，
0: 嗯，
1: 你坐那儿玩手机也好，或者干自己其他的事情也好，
0: 嗯，
1: 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效的陪伴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要跟孩子们共同专注的去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起去读书，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嗯，
1: 让他慢慢的把读书也成变成自己的喜欢，
0: 嗯，
1: 变成一个爱好啊。这样的话到后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甚至都不用去陪伴他们，但前期的话让他们养成习惯，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可以说是句句戳中了现实，
0: 嗯，
1: 错误的引导方式啊，也是白白浪费我们三升四读写提升的一个黄金期。
0: 嗯，
1: 三升四也是咱们孩子们这个读写提升的一个黄金期了，是吧，老师？
0: 对的对的。
1: 嗯
0: 那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阅读呢不光要局限这种单一的类型，我们既要深耕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筑牢我们的文化根基，那也要接纳国外优秀的神话故事，拓宽孩子的眼界和写作的思路。
1: 嗯，非常感谢今天郭老师这么细致啊，这么接地气，干货满满的一个分享。那我相信听完今天成长N次方这期节目啊，大家一定可以彻底理清三升四 次过渡期神话阅读对孩子读写提升的一个重要意义啊。神话阅读呢，其实不只是简单的课外阅读，它更是专项锻炼孩子想象力，还有这个文字画面感、景物描写、综合语文素养的一个优势渠道啊。我们既能夯实传统文化底蕴，塑造正向的品格，然后又能拓宽孩子的眼界思路，全方位的助力课内阅读的理解和写作。同时呢，我们也学到了就是可以直接落地的四周阅读方案，还有四大

0: 想象力专项训练、全套读书技巧，还有家长避坑指南，每一点呢都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合我们三生四孩子的一个学习特点，贴合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日常。也希望所有马上升入四年级的孩子们，趁着暑假走进奇妙的神话世界，以书香滋养成长，用想象来丰富文笔，在阅读中积累素材，稳步提升我们的读写能力。
1: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的陪伴。
0: 好的，也谢谢郭老师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

0: 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

0: 旅长韩军表示，
1: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

0: 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0: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4: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4: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5: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 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

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

0: 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

0: 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北京时间的19:27，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播发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最新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具体信息是这样的，2026年7月21号17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1号17点至22号17时，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我们再来跟大家播报一遍，在今天下午的17点，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信息中显示，从21号的17时到22号的17时，邢台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属于蓝色预警，提醒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了解，提前进行预防。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绿色出行蔚然成风，低碳生活点亮城市新风尚。
6: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星河重力跨境直播拓销路，持续研发强品牌。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精细管理秀出城市高品质。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低碳出行，绿色赋能。如今绿色、低碳、环保的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全民骑行热度不减，新能源汽车持续走俏，绿色出行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在蓝驰汽车物流园汽车展厅，多款外观新潮、配置齐全的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不少消费者将新能源汽车作为购车首选，助力低碳生活。市民马先生：
7: 平时用车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然后偶尔就是周末出去游玩一下，所以说打算购入一个新能源车型，节能环保。
5: 消费理念的转变带动了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升温。近期新能源汽车优惠政策持续落地，亲民的价格、便捷的使用体验，让更多新能源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蓝驰集团新能源品牌总经理范淑爱：
8: 近段时间以来，我们蓝驰物流园区新能源汽车的咨询量和成交量持续走高，整体的销售势头还是非常好。我们也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补贴、金融免息等优惠政策，降低我们市民购车的一个门槛，带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助力低碳出行。
5: 从低碳购车到绿色骑行，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贯穿城市日常。每天傍晚时分，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便热闹起来，众多骑行爱好者乘风慢行，在运动中

0: 感受生态之美。市民王先生：
1: 我平时上下班、周末休闲都喜欢骑车，感觉绿色出行可以让我在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咱们城市的风景，舒服又惬意。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低碳环保生活理念，多部门接连发出绿色低碳出行倡议，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众骑行，越来越多市民把骑行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绿色低碳出行的践行者。菜园子骑行俱乐部主理人赵媛媛：
2: 现在咱们邢台的骑行赛道越来越完善，配套也越来越齐全，骑行环境特别好，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人加入绿色出行队伍，传递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新能源普及，全民骑行热潮，让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肌理，点滴绿色出行汇聚成文明新风，持续擦亮我市生态宜居的城市底色。
3: 7月21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政府、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等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关于市16届人大八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市16届人大八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督办报告，听取审议有关承办单位关于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邢台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至6月份执行情况、邢台市2026年预算1至6月份执行情况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听取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及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草案二审稿，在听取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审议结果的报告后，表决通过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待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公布施行。听取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市16届人大八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政府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法院关于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法院系统发挥审判职能化解劳动争议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人事事项。
0: 位于清河县的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依托跨境直播推动叉车产品远销海外，擦亮邢台制造名片。从实景展示到智慧赋能，从需求反哺到产品升级，跨境直播不仅打开了国际市场，更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在重力公司的仓储车间，公司员工正在直播销售电动叉车，主播一边演示操作，一边用英语讲解产品细节。车间外，工作人员正在把叉车打包装车，一波一销，勾勒出企业出海的新图景。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主播范世清：
4: 我们主打真实透明，每天9小时实景直播，对着叉车进行细致讲解，海外网友看得明白，信任感强。目前客户已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直播间成了我们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
0: 实景化是重力公司2024年底开展跨境直播以来的核心做法。面对海外客户实时沟通，企业精准摸清了市场真实需求，也催生了一款爆款产品。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张晓：
5: 在直播过程中，我们发现海外中小企业普遍场地狭小，路况复杂，长需坡道、跨楼层作业，常规叉车难以适配。于是我们耗时2个月研发出小型双起升堆垛车，上市首月销量突破100台。
0: 爆款产品的出现让企业尝到了市场需求驱动研发的甜头，公司每年研发投入超100万元，

0: 研发方向加速向智能化延伸。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研发部李荣婷：
1: 我们的智能搬运叉车搭载多线激光，无惧强光，室内外均可作业，走一遍规划路线就能自动记忆，上面配有门控和梯控，可以自主上下楼层进出车间。
0: 目前重力公司已拥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共19项，技术储备持续夯实，产品端向智而行，销售端借数升级。今年初 AI 智能直播大模型正式投用，真人主播加 AI 智能直播双轮驱动，既拉长了直播时间，又降低了运营成本。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50万元，同比增长50%。清河县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玉涛：
2: 接下来我们计划引入 5G 通信和物联网配套设备，今后客户足不出户既可远程操纵单台叉车，还能统筹调度多台操作设备。同时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智能化定制化产品，依靠科技创新擦亮邢台制造海外名片。
3: 城市管理要在细微处见功夫。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城管支队以绣花功夫精修城市细节，从设施维护到停车秩序，用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对锈蚀指示牌、褪色广告、隐患围挡逐一登记交办。市城管局城管支队直属三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梁亮：
4: 我们实行的是网格化巡查机制，每天对责任路段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设施破损、脏污等问题，第一时间会联系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同时与商户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通过入户宣传和日常督导，引导大家共同参与我们的城市治理。
3: 针对非机动车乱停放这一群众反应集中的难题，城管支队主动对接学校、医院、商圈等单位，盘活内部闲置场地，并在路边新增施化停车泊位，在重点区域安排值守人员，及时清理违停车辆，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市民张春华：
5: 这个化车为辅，摆放比较整齐，还交通也方便，也比较美观。
3: 精细管理带来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累计施化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线20000余米，排查整改各类城市设施70余处，围挡问题210余处，市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城市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市城管局城管支队直属四大队副大队长边雪源：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推动智慧巡查和动态监管，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巩固治理成果，让精细化管理覆盖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真正把城市品质提升到群众的心坎上。
0: 为积极响应团省委工作部署，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投身防汛抗旱工作，近日团市委分层分类组建了69支防汛青年突击队，实现了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业工矿及高校校园的4级全覆盖。各防汛青年突击队优先吸纳水利、医疗、电力、机械等专业人才，承担应急抢险、物资保障、防汛宣传、值守联动4项核心职能。同时团市委依托邢台市蓝天救援队，组建了一支60余人的专业化防汛救援队伍，实行分组轮班备勤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
3: 近日，南河区为期2天的好南关万物有灵萌宠游园会在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特色暖场演出精彩纷呈，各式萌宠特色环节趣味满满。街区特设宠物产业市集，集中展销邢台本土全链条宠物特色产品。本次活动紧扣文化兴市发展战略，依托南河特色宠物产业集群优势，打通产业展销与文旅消费链路，推动宠物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培育夜间经济全新增长极，探索特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产融文，以文兴城，夯实城市经济发展根基。

0: 下面播送7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 5.7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市高新区 5.8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百乡县 6.0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仁泽区 6.1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巨鹿县6.1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7.3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南宫市7.22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临溪县7.17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萍乡县7.1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信都区6.88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

0: 管家。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

0: 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二三四。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干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自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

0: 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作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

0: 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1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8: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7: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9: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7: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0: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6: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7: 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

0: 空间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3: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7: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6: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6: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6: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7: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顺德路北沿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他们就给不是已经答复很明确了。
3: 答复是怎么说的呢？
4: 他说这个顺德路北沿目前就是按那个长远规划，最北边就到这个邢台学院那个南门那儿，然后向南他可能说就是说应该通，最终应该是不是通到那个白泉大道那边。
3: 行，好的。另外您咨询新世纪家园什么时候可以办证的问题，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对，那个节目下来第二天他们给我电话来回复联系了。对，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是那个目前来说，他那个就是开发公司开发商还没有向他那提交任何资料，应该是就是说他那边的手续，也就是说他那边的手续还没有完善。嗯，他说如果那边要是递交手续的话，那个他们这知道就会给我联系了。
3: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4: 嗯，
3: 再见。
5: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浩顺一号院南区5号楼什么时候可以办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叫我弄啥东西弄啥东西，在那儿摆立，在那儿摆立。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的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复，你所反映的这个小区五号楼已经办理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
1: 符合办理。差价。
0: 啊，行，好的，那你有时间办理一下，好吧？
1: 好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1: 啊，
0: 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6: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8: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

0: 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店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店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湘都区，带队负责同志是湘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信文静。信部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我们在创城一线的两位基层负责同志一起走进航风热线。所以，首先也想借这个机会，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参与到我们湘都区创城工作当中的广大市民朋友们道一声真诚的感谢，也非常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里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宝贵的意见。
7: 嗯，好，再一次欢迎信部长。今天和信部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华新，湘都区火炬街道人大主席杨华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湘都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和市容市貌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湘都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谢部长，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主题呢是创城的这个主题。其实说到创城呢，这几年来我们都看到这个各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的创城的思路。那么湘都区作为一个老城区为主，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新建的一些城区啊，我们的创城的主要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是具体怎么去开展创城工作的。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思路好吧。
8: 那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就主要是围绕着今年的工作。今年湘都区的创城工作啊，可以说是承压很大，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底气很足的一年。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它

0: 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市容市貌、基础设施以及城市管理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同时它还要直接的入户，倾听这个群众的满意度的评价。所以说就是结合着这两方面创城的要求，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是全区有八个联合的工作组持续的聚焦创城的关键领域，持常态化的呢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建立一些清单台账，跟踪问题的整改。今年以来呢，我们不间断的开展了生活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停车秩序、物业管理、文明养犬等等专项的整治行动。同时呢，我们还延续并深化了仿千楼万家的工作模式，通过深入的这个和老百姓坐下来深入的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也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身边的实际问题，从而真正的巩固我们创城的成效。
1: 嗯，谢部长，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您介绍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去做用我们的工作举措，我们去改变我们城区的这种面貌，还有一些这个设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增加我们的知晓率，让大家知道创城，我们为什么要创城，我们要创什么样的这个城，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注意到啊，好多朋友呢现在是知道我们要这个创城的目标，我们怎么去创城。同时大家好像还知道一个节点，就是这一轮的这个评测啊，有这个一个短暂的一个结束，那是不是就能够松一口气？那接下来我们能够短暂的放松一下，会是这样吗？
0: 这个大家容易有这种想法，但是从这个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回答肯定都是不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创城工作始终在强调三句话，就是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创城靠民。所以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绝对不是简单的通过一次评测拿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果，而是要为了真正实现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善，满足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所以说呢，我们的创城工作应该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的话，那是真的是始终在路上，就是始终要保持一个时时放心不下的这种责任感，坚持好我们周调度、月反馈的这样一种工作机制，对我们发现的问题及时的交办整改，同时还要进行不断的回头看，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同时呢，我们还在发动我们的楼道长、网格员、志愿者等等多方的力量，汇聚大家共同的力量，让创城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生活在邢台的这个老百姓共同的愿景和行动。以我们的常态化的工作保证长效，以常态化的工作回应百姓的期盼，使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
1: 嗯，好，谢谢谢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您的工作思路啊。当然这个其中啊，也更大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去发动起来，然后我们大家共同把生活的这种环境去治理好和维护好。好，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哎，是您的电话，新部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2: 啊，
1: 嗯，您说，你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在香炉区北大街办事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危房改造的事。
1: 嗯，
2: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这个推动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啊，中央也挺重视习近平到这个上海的视察。
1: 嗯，这样，您直接说您的问题，您是什么问题和诉求？
2: 就是我们方圆南家属院平房就危房改造，什么能改造？现在危房挺多，有的塌了，有的见顶了。
1: 嗯，您说的这个，您说的危房是经过了鉴定之后，还是说您认为这是危房？
2: 鉴定了，鉴定了。
1: 是由哪个部门？什么时间鉴定的？
2: 应该是区里边的，而且现在院里危房的牌子写着呢，危房，请勿靠近，靠近。
1: 嗯，这个牌子是谁写的呢？
2: 区里边的，最起码办事处他们执行的。
1: 嗯，好，
2: 包括现在就有的牌子，
1: 嗯，
2: 都到现场看看。
1: 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到现场进行核实的。还您接着表述。那您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呢？
2: 就是看这个危房改造什么时候能落实。
1: 嗯，好，
2: 又在外边租房不能住的房子。
1: 嗯， 好，您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表述清楚了，请信部长给您解答一下。信部长，这位朋友他表述的这个情况，您看我是在关注他表述说这个北大街方圆集团的南家属院，然后说是危房，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危房是怎么去界定的，然后这位朋友表述的说是我们区这个部门然后给鉴定的是危房，还写上了这个危房的这个字样，他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够进行危房的这个改造。您看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然后这个危房是我们做这个定义的，还是这个管理部门或者是物业公司去做的这样的一个鉴定啊？您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吗？
0: 好的，我简单做一个解释啊。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危房的鉴定，它是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的，是否达到了危房的级别，也是有分级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还现在还是不了解，但是在节目下之后呢，会进行第一时间的核实。如果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已经经过鉴定的了危房改造，那么是否已经纳入了改造的计划，什么时间可以落实，这个也会尽快的给这位朋友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的这个信息我记录下来了，我稍后呢转交给信部长，我们请信部长的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危房，到底是谁鉴定过的，是几级，怎么改，这个也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您保持电话通畅通就可以了。好，您看这样行吗？
2: 好的，好的，我很满意。很满意。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去等待。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想给信都区的领导呢提一个建议。信都区呢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对于我们很多原来呢没有人管的小区呢都进行了改造。特别呢是在门口都给我们加装了一个台杆。但是这个台杆呢从加装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使用。也观察了周围的几个小区也都没有进行启用，而且有的这个台杆呢已经坏掉了啊，这个请领导关注一下。好，我们请信部长为李先生解答这个问题哈。啊，信部长，这位朋友所表述的这个情况，您在日常的这种巡查过程当中哈，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呢？信部长。
0: 刚才我听到您说的这个留言是给信都区提的，这个我们湘都区同样也是作为主城区老城区，有这样的问题肯定也要注意的。就是他提到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当中，就是门口的这个台杆，这个当时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的考虑老旧小区的一个安全问题。这个至于台杆的这个启用呢，应该是有统一的这种交给物业呀，或者是基层的办事处社区啊，去有专门负责管理的。那么他说的这个就是没有启用，或者说是损坏了，还是说这个没有及时的维护不能使用啊，这样类似的问题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有发现，然后我们也都作为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整改。这个也是关系老百姓日常出行的一个包括安全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在我们今后工作上也会注意。
1: 好好，这位朋友表述了一下啊，他说这个确实他是信都区的，但是呢他是在这个团结路的地道桥附近，所以周边有很多小区他都去看过，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实去给您去表述，那您也看一下结合着大家的这种反应的情况，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改进的一些举措。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湘都区这边瑞和城小区的门口，我们这个小区的楼下改造成了一个夜市摊，这个夜市摊集中在这儿倒是挺方便，可是就是晚上营业的时间太晚了，晚上影响休息，灯光还有噪音，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好，我们请谢部长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谢部长。
0: 他说的这个夜市我倒是这个夜查的时候去了解过。那是也是就是为了规范我们一个城市的管理，得集中了一个区域让大家这个晚上在这儿有一个这种小型的一个夜市。那么这个至于这个朋友说到影响休息灯光也好噪声也好，这个我们在下一步的这个管理当中会进一步的进行细化，同时也认真的倾听周边群众的一些其他的要求，我们也及时反馈到位。
1: 好好，谢谢您的解答。那确实是大家对于这个营业时间 还是有点这个看法的，也请您关注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看看如何进行一个规范，既能够满足我们经营的需求，也能够满足

0: 足周边居民的这种晚上休息的这种需求。好，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两位朋友啊，在这个补充，网友说香都区顺德路市医院对面的粮食局家属院的车辆进出杆，从安装到现在都没有去使用啊，也请领导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区。好，邢部长，这是您刚才其实也在回答了这一类的问题哈，那下一步怎么去使用，统一的一个安排和使用怎么办，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香都区的粮食局家属院的围墙，这儿写的是危墙，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处理。好，邢部长，这个新都粮食局的家属院，这个是在我们香都区吗？具体的位置您是否知道是在哪里？
1: 粮食局的这个家属院，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老粮食局的家属院，就是火车站附近的。
0: 嗯，没有表述的很清楚。
1: 对，我就说他这个没有表述的很清楚。那么下来有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再跟他沟通。包括实地的话，我们也会去看一看，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算是老址吧，旧址，看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如果存在的话，那我们纳入我们的问题整改清单，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维修、维善。
0: 好，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其实通过大家的这种表述呢，和大家反馈的这种问题呢，我们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身边的这种环境是很关注，也很关心的。那么，如果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及时进行补充。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大姐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想向那个邢部长那个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老旧小区，它那个位置就在咱们那个平安北路那个东侧，紧挨着这个牛尾河公园，有一个邢台县房管局家属院。它那个小区是个80年代，我印象中是80年代那时候建的，这个老旧小区有3层有4层。他那个小区从这个长远就是规划，咱这个属地政府说是这个责任单位，属于区属地政府管辖，所以就是长远规划有没有拆迁那个翻建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个我们或者是就是我了解到好多小区的，就是小区就是物业就是不同意，就是说这个给住户安装那个电动。就是给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充电桩，现在不是都把那个有的住户吹到楼上，这个对一个消防安全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嗯，就是这两个问题。
0: 嗯，这两个问题我还得再问问您哈。第一个问题，您问的是这个香都区牛尾河旁边的老房管局的家属院，3层的这个建筑有没有拆迁的计划？您问过，然后说是在属地政府这边负责，是吗？
2: 对
0: 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您提到的这个充电桩的安装，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是哪个小区？因为什么样的这个原因没有去安装充电桩？是物业原因，还是一楼业主不同意？
2: 据我了解啊，就是说我那个小区也在这个平安北路这个牛尾河北边这个小区叫路桥小区吧。
0: 路桥小区
2: 里边常年都没有。这个住户想安，但是物业不给安吧。
0: 物业怎么表示的？
2: 反映过，但是物业一直说没有地方，没有这个
0: 没有
2: 地方。
0: 那这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您，是不是一楼住户不同意？那在实际的过程当中，确实安装的时候，
2: 跟这个没关系。
0: 嗯，好，那您的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了，我们请邢部长给您解答一下。邢部长，那我首先我要明确一点哈，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走访了香都区的部分小区，其中呢有一部分小区，确实是安装充电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楼住户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个影响了他的这个采光，还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场地。另外呢，也有部分这个居民表述说，这是公共这个地区，然后呢还要开这个业主大会，所以呢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走访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有的这个小区呢是新建的、新交工的，可能还没有完工，也可能它各项设施还没有跟起来，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多方面。那么我们就这位朋友的事儿来说，他表述说跟一楼用户没关系，就是物业单纯不去安。好，两个问题，请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了，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平安北路的这个县房管局的家属院是不是列入了拆迁计划啊？这个您说的很明确，我们下来节目了可以具体的核实一下，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么第二个关于安装充电桩。

0: 问题啊，这个防止电动车上楼，这是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当中一个硬性的规定。然后根据就是说这个呢，也是通过对大家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我们也是在这个工作当中，通过比如说给这个电梯安装一些专门的设置，报警设置啊，提醒大家。另外呢，就是疏堵结合，在小区里头给大家安装一些非常便捷、能够提供这个充电服务的一些充电桩。这个在我们很多的小区都已经实施了。至于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说，纯粹是因为物业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下来了会进行一个核实，看看它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点到底在哪儿。我们在做细致的工作，看看是到底是前期的一些程序性的，或者说是小区里的空间的，一些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卡壳了，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1: 好，谢谢您的解答。这位朋友，也请您保
0: 好，
1: 持
0: 谢
1: 电
0: 谢
1: 话
0: 啊，
1: 畅通。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去搞清楚。今天呢，我们听了您的这个表述，相信您的这个表述，但是呢，也看看实际过程当中，物业不去这个安装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据我所知，安装这个充电桩呢，物业是几乎不用投入的，因为有运营公司，它也有相关的这个投入。所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节目后我们了解清楚之后给您答复。当然，目的还是要方便大家的需求，怎么安？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也会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好的，谢谢啊，
1: 好，感谢您参与，
0: 好，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您服务的是香都区。如果您在香都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和市容市貌治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呢是对香都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南长街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华新。赵书记，我们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是到了香都区的几个主要的老城区进行了走访啊，一个呢是往红星街，还有这个东门里，然后再往这个平安路附近，我进行了这个走访。那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哈，在这儿呢是跟前几年相比较来说，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面貌的提升啊，一个呢是很多老街巷啊，它的这个标识牌，还有这个路边的这个设置，还有这个出行的秩序、停车等等，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设施，好像还是有一部分需要改进啊。您比如说啊，有的这个在小学附近，那周边呢有很多这个摊贩在经营。啊，有一些菜市场等等自发性形成的，还有一些老旧的这个小区，我看这个改造之后呢，有的有物业，有的这个有保安，有的还没保安，所以就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的？那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我们结合着老城区的改造啊，您的这个创建的这个思路？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南长街办事处隶属于香都区老城区，我们在日常开展创城工作时，是对标上级标准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文明城市创建。第一个是强化机制驱动，激活创建效能。在这一方面，我们建立了三项机制：一是调度研判机制，每月召开创城专题推进会，听取各社区进展汇报，对阶段性工作成效进行复盘评估，

0: 对楼道杂物堆积，还有市场这些摊贩运营、小广告乱贴等现象进行集中会商，靶向施策。第二个是建立了闭环巡查机制，我们街道现在下辖6个社区，分成66个单元网格，依托3级网格体系，落实班子成员每周督导，社区干部每日巡查，网格员分时段巡查，遇到轻微问题现场当场整改，如果复杂问题的话分级上报，专班集中攻坚。并且建立巡查台账，定期复盘复核。三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依托百姓议事厅这一专门服务群众的线上微信群，及时收集辖区内群众的意见建议，解决群众疑难前判问题，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除此之外，前段时间我们也收集到咱们环防热线听众朋友给我们转办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乡图区这儿邢台县水务局家属院水井表这儿污水渗透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联系自来水公司，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和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1: 好，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稍后呢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老城区的这个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个思路和具体的举措。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赵健好，乡图区领导好。
1: 您好，有问题请讲。
2: 我想反映个老问题，请那个领导关注一下。我们这是新兴总大街家长院家属院这儿，因为老旧小区改造遗留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有2个问题，一个是污水井没有做防水，导致现在污水井一旦堵了以后渗漏到自来水井，再渗漏到地下室，非常烦人，一直到现在解决不了。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倒闸杆，我们的小区里边3个倒闸杆，本来路都不宽，一直到倒闸杆从安装到现在，除了疫情期间用过一次，2次，就疫情期间用过2次，后来一直没有用，一直到现在都修坏了，那都是坏了，还挡着路，能不能给拆了？这就这2个问题。
1: 好，的确，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一个老问题，因为我有印象。但是我还有印象的是，您反映过之后，我们节目组呢也转办给湘东区由西大街街道，联系所在的社区，对您进行了这个一个管道的一个，当时我记得是进行了一个改造。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改造的是什么？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然后您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吗？
2: 是一样的，他们那时候。因为那个，他这个没有装防水，堵了以后渗漏，他们打航模线以后，他们这个派个各个部门去那个给疏通了以后，他只要不堵了，他就不渗漏了。他只要一堵，一过这个那个污水井那个杠，就往上渗漏。一渗漏就是说这个透了不行，影响环境。
1: 好，这个问题我了解了。那我给信部长转述一下，信部长，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之前我们转办过，然后也解决过，但是这位朋友表述的说是当时解决的是疏通了这个污水水井，所以呢就是没有继续往外去渗漏，是干了一件这个事情。但是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诉求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对污水井没有进行这个做防水，所以呢导致这个污水井满了，然后呢往外溢出了之后呢就渗透到了地下室。其实在这儿我有2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污水井要做这个防水吗？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那如果说有这个污水往外去渗漏的话，那渗进了它这个地下室，那地下室的这个防水是不是由开发商负责？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小区门口的这个台杆，您看他也说就用过一次，到现在没有用，现在是拆还是下一步怎么去使用？好，2个问题，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关于这个污水井做防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是有统一的标准的。就是包括就是说往这个地下室渗漏的这个，这个肯定是跟他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屋这个建
1: 也
0: 设
1: 有一
0: 标
1: 定
0: 准
1: 关系。
0: 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他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因为我刚接触这块儿，这个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呢，我一定会就是尽快的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吧？看来这个就是当时疏通了一下，解决了这个当时渗漏的问题，但是
1: 解决了没有污水的问题。
0: 解决了对没有这个污水再去这个外泄渗漏的问题，

0: 因为他没有堵了嘛。然后，但是呢，没有说这个按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再去做防水啊，是吧？就是说下一步到底这个防水能不能再去做，或者说是我们用什么样，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哎，我们都会在这个召集相关的部门进行研究，并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嗯，好，好，这样，这位朋友，今天您所表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疑问的。第一个疑问呢，就是您说的这个事儿，这个防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我们需要搞清楚。那第二个问，这个疑问呢，如果说哈，这个防水没有问题，或者说这个污水井，它假设哈，它这个对防水没有要求的话，我建议还是您找一下这个房屋的开发企业，做这个房屋的质量，包括这个防渗水啊等等这方面，看看是不是能做一些相关的改进。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疑问呢，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哈，这个污水井确实我们改造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也请这个信部长协调一下相关部门，因为这个改造之后啊，和改造之前的责任单位，我想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了，还需要您协调一下，好吗？嗯，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您这个问题，我会关注，然后呢，给您详细的去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两位朋友的电话在等待。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信部长，为大家分别的做解答和解释。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对乡都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支持和理解，也感谢您的建议。再次感谢信部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骑山。